0: 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寿放枢纽至苏南寿放机场附近， S39 江一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小黄山服务区路段，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附近，以及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到南通开发区之间，车流量已经开始逐步加大，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0: 给你幸福，来自任贤齐。李宗盛和潘协庆写的歌词很有任贤齐的特质，你笑我笨我承认，对爱我没天分，但你应该知道我会为你奋不顾身。这种我虽然笨但是我能给你幸福的简单淳朴的告白，很符合任贤齐给人的老师形象，这比起煽情的歌词更能打动有情人的心。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我挑我的陈琳。
1: 别

我挑我的来自陈琳。2002年陈琳的这张我挑我的横空出世，不少内地乐坛音乐新贵，带来了新颖的音乐理念和独特的创作视角，为专辑注入了新鲜血液，展现出强烈的时尚感和先锋元素。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Keep on moving， 勇往直前，来自 Five。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
1: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0: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7: 假鸡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Sweetie 樱花草。Sweetie 是由两个14岁的少女刘品言和曾之乔组成的，甜美的声音让樱花草风靡校园，还曾作为偶像剧《新苹果乐园》的插曲。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鹏城秋日氛围感拿捏，循环播放的优质旋律，帮你一键扫掉早起的困意。漫步来自许巍。

漫步来自许巍。时光漫步再一次印证了许巍与音乐之间不可分割的生命连接，我们由此更加坚定，任凭时代如何喧嚣，无论流行如何变换，许巍只能是一位用音乐表达自己生命体验的人。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感受鹏城秋日独有的清爽，把烦恼交给秋风，把好心情留给一路相伴的音乐。私奔到月球，来自五月天陈绮贞。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3: 妈妈我爱你。
2: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4: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2: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呢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5: 爸爸我爱你，
6: 妈妈我爱你。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1: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2: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3: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12: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3: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12: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用人无忧。
13: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银火微光，因您而亮。
14: 官宣，徐州姗姗奥莱超级店庆月来了，9月28号到11月2号，全年底价，一年就这一次，满额抽大奖，5部 iPhone 12，30部 iPhone 17，30台大疆 Pocket 4，每满1000元得一张抽奖券。江苏13太保美食文化周，10月1号到10月7号，10点到21点，13城地道风味，60家美食摊位。张远见面会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1月1号，消费满2000元兑1元礼包，欠一份先到先得，2000家车位免费停车3小时。徐州市泉山区玉带大道6号徐州乐园旁，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
15: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这是想念你，来自庾澄庆。我们在想念中回望，在回忆里成长，那些错过的、失去的，都成了心底无法言说的风景。这份思念或许带着遗憾，却也让我们的回忆有了温度。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陪你解锁清晨惊喜。Emotion 情绪来自 Samantha Sang BGS。

Emotion 情绪，来自 Samantha Sang Bee Gees。 1978年 Bee Gees 写下了一首名为 Emotion 的歌曲，这首歌最开始并未作为乐团自己演唱，而是将其由澳大利亚歌手 Samantha Sang 演绎，同时这首歌也成为 Samantha Sang 音乐历程里唯一一首排行榜热单。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周南，音乐早上好，凡来自林小培。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来自苏慧伦，傻瓜。生活中我们总在权衡利弊，可在爱里，这些不顾一切的付出反而成了最珍贵的证明。爱情从来不是精明者的游戏，那些看似傻气的坚持，那些不求回报的付出，才是爱的真谛。一首热歌，还有尘封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刘若英、徐怀钰与孔令奇，大家来恋爱。

0: 大家来恋爱，来自刘若英、徐怀钰与孔令奇。根据朱德庸漫画《色女郎》改编的电视剧《粉红女郎》曾在2002年的夏天席卷华人世界。同住一个屋檐下，四个性格迥异的女孩子之间的故事，你还记得这部剧集里的角色吗？一个是什么男人都想嫁的结婚狂，一个是要爱情不要婚姻的万人迷，一个是要工作不要爱情的男人婆，还有一个天真妹。姚若龙对话般的歌词，恰好是这些角色在面对爱情时不同的观点。我是周南，徐州的秋天氛围感直接拉满，早高峰赶路不必 emo， 宝藏歌单已就位。金雪峰，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温柔？
1: 我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5: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5: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8: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6: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9: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3: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方枢纽东桥枢纽附近 S39江一高速双向的罗西枢纽路段，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附近，以及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到南通开发区之间，往南通方向的竹杭附近，瑞阳大桥往溧阳方向的主桥面的位置，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0: 苏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5: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自我介绍抓重点，不要长篇大论啰嗦讲故事。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4: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祝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杨老妈，小儿左讲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9: 你不是找剪刀吗？
1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1: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一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做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山河广袤，
1: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0: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无锡东至寿丰枢纽，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到苏州昆山路段。G15上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赣榆港如皋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附近。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徒枢纽丹阳新区路段。G1515延津高速往晋江方向泰兴秦潼路段。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凤凰附近。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华庄至新安之间。S39江阴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路段。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陈集盱眙附近，还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附近，以及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往江阴方向隧道路段，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一路之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一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儿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0: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0: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宝应无锡东至朔方枢纽之间，G15上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赣榆双向的新东枢纽到南通北路段太仓路段往南通方向太仓北枢纽附近。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丹徒枢纽方茂山服务区往南京方向和林枢纽附近。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凤凰华西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东路段。G25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古盐河服务区至石塘之间。G30点货高速双向的林东枢纽至徐州之间。G1515盐津高速往晋江方向的太兴秦崇路段。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的华庄至新安之间，往无锡方向马山路段。S39襄阳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孟河到罗溪枢纽路段。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蜀高枢纽陈集盱眙附近。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的玉溪枢纽附近，还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附近，往北京方向的上桥口至江阴北之间，受到返程高峰影响，车辆都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2026国庆特别节目，徐州广播优秀栏目获奖作品展播。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鹏城汉乐风华。今天请听2024年江苏省优秀广播电视节目广播文艺音乐节目奖获奖作品《谁在大汉开 party》。
5: 谁在大汉开 party？

0: 万峰徐来，潮游鹏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豪。您现在听到的是汉武俑博物馆奇妙夜，这个节目曾数次登上热搜，点燃热度。今年央视 CCTV4 携手与会同行的粤山河江苏行的时候，粤武俑们如约而至。董宇辉说，
1: 下午我们去了博物馆啊，大家看到博物馆里头出土的很多那个汉俑，还原了当时在汉代宫廷里头的那样非常妙曼的舞姿。现在天色已暗，从博物馆里走出来了几个曼妙的身姿，身着这个华贵的衣服，黄眉细装，非常漂亮啊。接下来他们要翩翩起舞，瀑布莲花的，每个人形态不同啊，有的呢是比较娇弱的，是比较细腻的，有的呢就是比较富态的，比较轻盈的。无论如何呢，他们都是展现了大汉。

0: 感受着和千年前相似的歌舞盛宴，董宇辉无疑是被震撼了。文物、舞友、光影、霓虹、赛博朋克，这些元素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有着游历美术馆般的体验。以美轮美奂的歌舞促进历史与当下的精彩互动，跨越千年岁月，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开启一场文化狂欢，探求汉乐的千年回响，看看当年的汉人都是怎么开 party 的。
1: 一舞千年，盛世歌舞承载汉代流行风尚。
0: 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的徐州博物馆，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两汉的故事，处处充满了千年古城的深厚底蕴。来到永偶华彩展厅，一组出土于驼兰山楚王墓中的乐舞俑映入眼帘。徐州博物馆研究员孟强说，
2: 我们展出呢实际上大概有十几年的样子，八件舞俑和十件那个

0: 组成啊。这个呢，只是我们复原一个小的场景。你看，我们这个俑是有两种造型的那种俑，一种呢非常张扬，两只手就直接就抛向天空的那一种；另外一种呢，只是刚刚起势，一只手搭在下面，另一个动作刚刚举起来。他这个动作同时出现，就表现了汉代他这个大型的乐舞当中舞者之间的相互配合。一个呢已经到最张扬最悲放那种状态了，而另外一组呢悄悄起势，等那一组回落以后，这一组啪就展扬上去了。实际上它表现是一种高潮迭起那种音乐或者舞蹈那种状态，所以说在这个摆放的时候呢，既要有张扬的那种豪放，又要有略微内敛或者羞涩一点那种含蓄，在这个展品里头主要是表现了这两种在同一瞬间产生了两种风格反差很大的那种姿态。
1: 他们席地而坐，有的抚色，有的击磬，有的吹奏，形成了一个完整而华丽的组合。舞者身姿轻盈，正在轻快地转身抬袖，演奏者们专注的表情更是让画面立刻鲜活了起来。此刻乘风破浪的陶俑天团公演现场来袭，

虽然岳无勇手中的乐器都腐坏了，但汉乐团的重新演绎让我们听见抚瑟、击磬、吹奏的声音。这些被定格千年的动态乐舞团再现了汉代王室的歌舞盛景。

0: 在没有照片和录像的汉朝，除了陶俑，还有什么能再现汉代生活的娱乐场景呢？徐州苗山汉画像石乐舞图中，一人在表演翘袖折腰舞，一人吹横笛，一人吹笙，一人在抚琴，二人吹排箫，还有一人为之击节作歌。这幅画面绘声绘色地表现了长袖舞的灵动场面，长袖曳地，彩袖飘甩，腰肢翩翩扭动，体态轻盈，极富动感。徐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陈昭说，
1: 在画像石当中呢，有杂技，有魔术，有幻术，还有邪术，诙谐的邪，这些东西全部都杂糅在一起，也有中原的，也有各少数民族的乐舞百戏，这种形式它是一种极其杂糅的。
0: 徐州沛县古泗水汉墓出土的六博乐舞车马石，其中一人长袖起舞，一人倒立，二人伴奏，舞者飞扬飘举的长袖，应节却步的舞蹈，操琴者埋头专注的演奏等空间造型具有时间的延续性，一瞬间的画面定格似乎超越了静止的空间而动起来。徐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陈昭说，
1: 有乐舞百戏，场面比较大的，有中国本土的各种电鼓舞啊，还有什么像拨浪鼓啊，还有什么长袖舞啊，这个是一类，还有一类呢杂技的，还有一部分呢笛子啊、排箫啊、洞箫啊，这些都是有的。
0: 百戏是服务于宫廷宴集、朝会、纳宾的礼仪性乐舞，以及府邸私宴的歌舞杂技等娱乐表演。西汉时期的徐州地区，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战国时楚地的风俗，从宫廷到民间，习惯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通过歌舞形式表达出来。在如此尚武的汉王朝，自然诞生了一批著名的舞蹈艺术家。据说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的爱妃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长袖舞是汉代最常见的一种舞蹈，用现在的理解，它算是当时的街舞。
2: 戚姬，来为众爱卿跳个舞助助兴。
3: 哎呀，好好好，

0: 这是影视剧《大风歌》中刘邦奏乐七七跳舞的场景，舞姿优美异常，尤其是甩袖和折腰的动作相当有技巧，角度和柔顺程度把持得极好。音乐是舞蹈的灵魂，跳舞时无论是眼神等面部表情，还是手指动作等肢体语言，都需要紧跟着音乐的节奏而来。戚夫人纵舞时，只见两只彩袖凌空飞旋，极具韵律美。
1: 徐州博物馆研究员孟强说，
2: 包括零八了也好，他和戚夫人唱了也好，甚至最有名的你看像我们徐州出去的解忧公主，她那个唱黄河歌是吧，这个都是感觉到很凄很美的一种，只是那种有点凄凄惨惨戚戚的那种。但是呢也不可否认，就是像楚歌楚舞，特别是楚歌这一块更有利于伤心啦、沮丧啦、挫折啦这种的情绪的发泄。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绝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相对来说要悲情一点的。
0: 史记中就有关于汉代主要伴奏乐器瑟的记载，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惊不能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唐代李商隐著名的诗《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这也是感叹美景不长，让人失落惆怅。

汉武帝也有一位擅长跳舞的爱妃李夫人。李夫人的哥哥李延年擅长作曲，音律美妙动听。有一次他在汉武帝面前唱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这形容的便是他的妹妹。

0: 虽然李延年唱的曲调早已失传，但我们现在的二次创作依然最大程度保留了词的魅力。不仅宫廷内沉迷于百戏表演，民间杂耍也蓬勃发展，乐人舞技都来自民间，音乐及乐舞百戏的表演形式本身也是民间俗乐的开花。正是汉代人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推动了社会对娱乐文化的追求，促使音乐舞蹈等文娱活动呈现着丰富多彩的盛况。
1: 一乐悠扬，旋律的美学属性烙印情感共鸣。
0: 西汉初年，刘邦征服天下后，为了对国家实行更好的统治，他颇采古礼，与秦夷杂旧之，杂糅了周朝和秦朝的部分礼乐制度，在这一基础上创造出了一套新的礼乐制度。据《汉书》记载，西汉宫廷内部的乐器沿袭了周朝时期的基本制式，这也是封建等级制度浓厚的体现。因此，这时期的礼乐尚且还没有更多普及到民间，政治意味大于享乐意味。在徐州博物馆，能看到一组由玉环、玉衡，再配上玉五人、玉凤等玉器串联组合而成的玉饰，被称为祖玉佩。徐州博物馆研究员孟强说，
2: 我们展出了是两套女性祖玉佩，有一组被盗了，是刘姓一个宗室，应该是楚王的女儿，叫刘宰的这套祖玉佩，相对凌乱一点。另外一组玉佩呢，就是在我们东郊石山北侧发现的那一套，墓主呢叫段俏的一位女性，她这个墓呢规模不是很大，发掘的时候呢穿着的丝线已经不锈掉了，但是呢她这个玉佩还是在原位，很容易就把这个玉佩的组合就复原出来了。男性和女性佩戴最明显的一个差别，女性佩戴呢基本上有那个玉五人，男性佩戴见不到这个东西。
0: 当乐倾向于礼乐的仪式阐释和教化功能时，就不得不提起汉代的节步之礼。礼记玉藻中写，古代的臣子要去觐见自己的国君，不仅要穿戴整齐，还要练习走路，让佩玉之声和走路的节拍相合，作为古代贵族身份的一种象征，不仅在佩戴使用中有着严格的规范制度，就连佩戴祖玉佩走路也形成了一套独有的节步之礼。礼记经解中有记载，佩戴祖玉佩时，步行则有环离之声，但是想要使用祖玉佩发出美妙悦耳的振玉之声，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被组合在一起的玉器，就像一个乐团去演奏乐曲一般，只有起伏有度的韵律才能构成美妙的音乐，只有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才能传出优美的振玉之声。徐州博物馆研究员孟强说，
2: 儒家文化就是君子彼得于玉嘛，君子和玉是一样的，两者都要有德行，玉就是仁义智勇信，要有这五德，人作为君子也要有这五德。实际上汉代呢更重要的，它是玉与君子之间就是结合的比以前要更加紧密的。
0: 汉代礼乐制度的演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当时人们主动推动所造成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人们必然要求更多的精神享受，而在娱乐手段缺乏的古代，音乐便是这种享受的重要手段。史书记载，东汉开国君主刘秀十分喜爱丝竹管弦类乐器，美艳折令古琴，好奇繁生。此时社会的音乐文化氛围开始很明显地出现了官乐与民乐分割的现象，管乐虽然还是属于礼乐制度，但更多的运用到专门的宫廷礼仪场合当中，以彰显隆重性和正式性。丝竹管弦类乐器的使用则更为广泛普及，并且更受人们的喜爱。徐州博物馆研究员孟强说，
2: 这样在这个西汉早中期的时候，礼制类乐器还是大量的流行，礼乐类这种编钟编磬的这种名器出现也很多。但是在这以后呢，特别是到东汉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画面可以看到，磬钟这类乐器呢也在用，更多的就类似于丝竹啦管弦类乐器用的数量就更多了。从西汉到东汉之间，的确金石类乐器是处于一个衰落的过程，也标志着就是什么礼制的弱化，世俗这种阶层他们实力逐渐的强大， 有一种这种反应。
0: 当民乐没有了礼乐制度必须的等级秩序、演奏规则，它无论在何时何地，有多少乐者、舞者都可以开展演奏，这就是符合人类天性的轻快休闲音乐。最终，东汉时期的民乐挤压了管乐的生存空间，开始大量流行起来，诞生许多优秀的丝竹管弦名曲。

一曲《广陵散》，绝世不可写。礼乐制度虽然是王朝统治必不可少的思想制度，但到了东汉，礼乐制度中乐的制度已经几乎不再被重视了。统治阶级们舍弃了枯燥无比的雅乐，转而遵循自己的本性，享受更有趣味的俗乐。汉武帝继位后设立了乐府机构，专门收集不同地区的民间歌谣。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民间的俗乐得以进入宫廷当中进行演奏。汉武帝还使乐府取代了太乐作为郊祀之礼配乐的作用，再度提升了乐府的地位。此后，随着乐府的不断发展，其内容在变得丰富的同时，也受到了更多人的追捧和喜爱，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

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用胡笳的音调翻入古琴中而创作的，是具有新颖风格的音乐。诗中，胡笳本自出胡中，原琴翻出音律同，加一会兮琴一拍等，便是汉胡音乐融为一体的证明。

选曲气贯长虹，感情深沉，完整统一。一支乐曲能听见民族融合的进程，这背后实际上是中国音乐史的一次重大飞跃，由之前的曲高和寡转为了更接地气的雅俗兼蓄、多元一体，变为了国民皆可享乐的大众艺术。

0: 汉代音乐舞蹈的繁荣为后来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不竭的动力。龚琳娜和香港中乐团合作演绎的《胡笳十八拍》融合了更加多元的文化，展现了中国音乐的魅力。
1: 这个作品呢也是声乐套曲啊，就是从汉代蔡文姬他的故事，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唱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他的故事。因为我做过胡笳十八拍的情歌，就是很安静的十八段全部唱完，那是40分钟。这之后受到香港中乐团的邀约，跟周希杰指挥来合作这个20分钟的节选。如何把这种传统文化和当代的流行节奏融合，观众并不会唱那个歌，但是只要我一领，全场一起在同样的律动和节奏中，你会听到一种民族精神的崛起。
0: 今年9月16号，由徐州园博园联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和音乐之声共同打造的徐州园博园音乐嘉年华在园博园内火热启幕。

0: 第七届江苏省大艺展一等奖的获奖作品《大汉气象》，向观众描绘了巍巍大汉王朝、国泰民安、歌舞升平、开疆拓土、万国来朝的恢宏气象，彰显了汉代的中国作为大一统的封建制国家鲜明的文化特质。董宇辉说，
1: 说起汉文化一定是徐州，汉风风化天下，汉韵润泽九州，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其中的两汉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词汇。

0: 这是国乐大师方锦龙配合打击乐演奏家李卓文联袂演绎的名曲《十面埋伏》，用音乐叙事的手法完美表现了闻名古今的楚汉之战，气势磅礴，带来了热血沸腾的听觉享受。
1: 你看我们《十面埋伏》它表的是一种刘邦的这种气势，你看他们，你看中间还要表现一些战车的一些铁骨的声音，这个行军的形象，因为过去的扛的矛和盾啊很沉重的，所以他这个
2: 车错古稀，
1: 对，所以你看这呢，
0: 跨越了千年，这座城的百姓依然喜欢热闹，爱开 party。 时至今日，这场 party 已经走上了各国街头，登上了国际舞台。在伦敦街头依然能听到这支乐曲激昂的旋律，吸引了不少国外的听众。
3: Hello,
4: why you start to watching this show?
3: Because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I see something like this. I almost like or love the Chinese culture.
4: Yes,
3: really amazing to
4: hear. Thank you so much.
3: Yeah, you're welcome.
4: Thank you so much. Enjoy your show.
3: Thank you.
4: Thank you.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AI 在音乐创作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一首《汉韵新章》把不可替代的艺术创作发挥到极致，它让流行音乐重新焕发了活力，激活了一池春水。

在户部山，在戏马台，在回龙窝，在文庙，鹏城七里的脉络下，狂欢的声音在重合。夜幕降临，苏宁大厦的乐舞俑穿越千年，依然在为这座城献舞。最好的传承是让传统活在生活里，一定是某种文化共同体意识把人们凝聚在一起。传统的价值需要生活来承载，而生活需要传统来装饰。我是主持人阿豪，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聆听声音的篇章，记录城市烟火，诉说家国深情。您刚才听到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徐州广播优秀栏目获奖作品展播，感谢您的收听。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找工作、学技能、想创业。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帮您，地址云龙区民政路18号，电话0516-6756-8603。一路直光，光在身旁。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7: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

0: 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1: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山河广袤，
6: 岁月从容，
5: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6: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5: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2: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1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祖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淮安高邮无锡东道双方枢纽，G15上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赣榆附近，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附近，S58沪上高速往常州方向华庄至新安之间往无锡方向马山路段，S4角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曙冈枢纽全集盱眙附近，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的玉溪枢纽附近，还有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受到反阵高峰影响，车辆都在缓慢通行。另外受大流量的影响，G1515延庆高速关闭泰兴秦潼双向入口，S21延寿高速关闭合德射阳黄沙港双向入口，关闭 S19 S17 苏台高速苏州往台州方向转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匝道，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党的
4: 歼十三 E 首次，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3: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缓急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淮安高邮无锡东道受控枢纽，G15上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赣榆附近，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附近，S58沪上高速往常州方向华庄至新安之间往无锡方向马山路段，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曙冈枢纽陈集盱眙附近，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的玉溪枢纽附近，还有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受到反渗高峰影响，车辆都在缓慢通行。另外受大流量的影响，G1515延庆高速关闭泰兴秦潼双向入口， S21延社高速关闭合德射阳黄沙港双向入口，关闭 S19 S17 苏台高速苏州往台州方向转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匝道，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0: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
4: 融资租赁买车，男子当上网约车司机，
5: 交5000块钱租金，交清了之后呢，就车就归我了。
4: 不料入不敷出，租金竟然交不起了。
5: 我这车开了还不到一年呢，现在要交过去呢，我以前交的那个贷款不白交了吗？
4: 交不起租金将会面临哪些法律问题？
6: 那这种情况下，作为出租人他有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
4: 车子会不会被收回呢？
7: 我租这个车，然后我跑网约车，我预计生意好，然后我可以轻松地把这个贷款还掉，但实际上呢可能和你预期是不一致的，结果又造成什么呢？造成了断供了。
4: 敬请收看民法典通解通读合同编第752至760条，融资租赁合同之不交租金之后。刘炫林，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兴尧，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8: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啊，两位嘉宾呢和我们大家介绍和分析了关于民法典当中融资租赁的相关内容。说到融资租赁，那肯定啊就和租赁有一定的关系，其中啊还涉及到了出租人和承租人。这个承租人啊，定期要向出租人交纳一定的这个租金。但是问题来了，如果说在某一个情况之下，这个承租人交不起租金了，那作为出租人的话，他是不是要收回这个出租物呢？我们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
4: 大亮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前两年决定干这行时，大亮手头没什么启动资金，买不起动辄10几万、20几万的车。于是大亮通过一家融资租赁公司租到了一台售价20万元的车辆，双方在融资租赁合同中这样约定：
5: 付一首付，付完之后啊，每月交5000块钱租金，然后分3年给他交清了，交清了之后呢，就车就归我了，然后他就跟我分过户去。
4: 也就是说，在租赁期满之后，这辆车归大亮所有。就这样，大亮一边开着网约车赚钱，一边交着每月的租金。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疫情影响了人们的出行，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收入大幅减少。这样一来，大亮交不起租金了。
5: 我不是交不起租金了吗？他说就把车要收走，说我没按合同约定。
4: 可是大亮不甘心呐，他风风火火的创业之旅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5: 我这车开了还不到一年呢，现在交过去呢，我以前交的那个贷款不白交了吗？
9: 那您打算下一步怎么办啊？
5: 我想把它给转租。

0: 就跟大风洞似的，把它租出去，然后用那个转租钱顶那个贷款。
1: 于是大亮擅自把这辆车转租了出去。那么问题来了，第一，融资租赁公司真的有权收回车辆吗？第二，如果车辆价值超过欠付的剩余租金，大亮是否有权要求返还差价呢？第三，大亮有权擅自将车转租出去吗？作为承租人的大亮突然支付不起租金了，那作为这个出租方是不是要拿回这辆车呢？刘教授，
2: 就像您所说，在融资租赁合同当中呢，我们说这个大亮他作为承租人，那么他就有义务按照约定来交付租金，但是因为效益不好他交不上租金，那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个出租人他有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民法典752条做了很好的规定，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经过催告，他说你现在有已经到期的租金没还上，那我要给你一个合理的期限，然后你迅速的把之前的租金还有下一期的到期的租金都要还上，给你这样一个机会。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现实当中呢，即使给他这样一个合理期限，但是作为承租人也可能还不上。那么这个时候作为出租人他就有两种选择，那么第一种选择呢，就是可以请求承租人你把所有的租金都给我交齐，这个所有的租金呢就包含了你已经交的租金，这个已经交的就是到期的租金，那么还有未来没有到期的租金也要交，所以这里是两个部分。由此可见对我们的承租人他的权利义务影响还是很大的。为什么很大呢？因为大家想一想啊，
1: 我连这一期的租金都交不起了，您让我全额交上，我不更交不起了吗？
2: 一是可能更交不起了，第二个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呢，就是说你没有到期我是不应该先还上的，对吧？就像我们银行分期付款一样，没有到期我不应该先还，但是法律说这种情况下呢要让他全部交付这个租金。那当然还有作为出租人他还有另外一项啊选择，那么这一项选择呢就是说我可以解除这个合同，然后把这个租赁物收回。那么具体的我们说选择哪一种可以由出租人自己来选择。
1: 刚才您提到了第二种，解除合同，在这儿我有一个疑问啊，那么作为出租人来讲，他想申请解除合同是自己就可以通告承租人，哎，咱俩这合同解除了啊，还是通过一些法律途径，比如说通过人民法院我申请解除合同？
2: 在理论上解除啊可以分为两种方式，那么一种呢就是通过自己的方式啊自己的力量啊就可以去解除的目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称之为叫自力解除。但是呢如果通过人民法院去解除这样一个合同，它是非常权威的，那这样的话它可能双方就能够更好的去化解这样一个纠纷。
1: 可是如果这时候就解除合同，大亮不就亏了吗？他已经交过的那些租金会不会白交了呢？那么在刚才小片当中啊，大亮也说到了一句话，这车我开了还不到一年呢，可以说这个折损率很低啊，那现在车呢还有一定的价值，肯定要高于我剩下还没有支付租金的这个价格，所以他觉得这笔账啊，我算来算去他觉得我亏了。哎，王律您怎么看？
3: 其实融资租赁啊，它是两种合同的一个组合，既是有一个融资还有一个融物，就是我们从这个名字能看可以感觉出来，融资就是个借款嘛，这个租赁呢相当于是就是我们和租赁合同有点接近。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算经济账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就是说这个车呢值20万，我是用两年呢来支付租金，分24期来支付租金，说我已经还了10个月了，然后呢剩下的呢我没有能力偿还这个钱，那么这个车假如说我已经付掉的这个租金占到了40%，这个车呢后面的残值呢，假如说有些车呢保值的价值比较高，那么还值这个18万，而我欠的呢只有15万了。好，那我剩下的中间不是有个三万的一个差额吗？这3万的差额里面包我该扣的手续费，人家比如说这个车辆的运输费用啊，

0: 等等这些费用扣完了以后，那么这个钱要该还给大亮的要还给大亮。那么如果他不还，那么大亮有权利呢向法院或者向仲裁机构呢提起仲裁啊，去要求他的出资人呢把这个钱呢补偿给自己。嗯，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作为融资租赁的租赁物，车是租来的，因为交不起租金就想把车转租出去，作为承租人能这么操作吗？民法典中是否有相关规定呢？
3: 在这起事件当中啊，这大亮啊确实动脑筋了，而且甚至动了一些歪脑筋。为什么这么说呀？他为了怕这个车辆的价值贬损，自己受到损失，他就想，哎呀，可能我再付几期租金，这辆车的所有权就能转移到我的名下了，那我干脆把这辆车租出去吧。哎，租出去呢既能收到租金来支付剩下的租金，哎，这样我呢也不会受到其他的损失。那大量的行为合理合法吗？刘教授，
4: 我们说民法典呢，它是一个教人向善的法律，原则上呢就是有事啊你们商量着来，啊，一般的情况下不能够擅自妄动。那在这个案件中啊，大亮他作为承租人，他说我再次将这个租赁物转租出去，那就涉及到对这样一个物的处分。民法典753条呢对这样一种情况做了相应的规定，他说承租人啊未经出租人同意将租赁物转让、抵押、质押或者投资入股以及其他方式处分的，那么出租人是可以解除这样一个融资租赁合同。也就是说我们民法典呢它没有完全的禁止说你这个作为承租人你就不能够进行抵押、质押或者说出资入股这样的方式，但是呢你前提是要经过出租人的同意，你如果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属于擅自妄动，所以民法典说这种情况下我要管一管了，那么作为对出租人的救济，他就可以解除这样一个融资租赁合同。
3: 那他说了，你这太实心眼了，不说不就完了吗？不跟这个融资租赁公司说，我偷偷的租出去，那没人知道啊。
5: 民法典里的这个诚信原则，这是帝王条款，也就是说呢，你签订合同了以后呢，你是要遵守的。就是我们老百姓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其实这个事情呢，对己方来讲，假如说我是承租人，我确实能力有限，或者是比如说这个人呢身体受伤了，我这个车呢不能开了，哎，那我现在如果说没有收入了，我也没法给你交租金，那么对于你出租人来讲呢，这也是个损失。这种情况呢，如果跟出租人去商量一下，哎，己方呢达成一个协议，哎，由新的这个承租人或者是允许我来转租出去，那这个呢实际上对双方这三方来讲呢都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是有一个很关键问题，如果说你隐瞒了这个事实，从我们实务过程中讲，不大可能不会被知道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之前也讲到过，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一些保险的问题，尤其是车辆在上路的过程中发生一些刮蹭呀什么的，那么这里面的保险人、被保险人，你去理赔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出现不一致。这种情况下，作为出租人，他一定会知道的。那假如说你没有告诉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

0: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8: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9: 我是米夏。
8: 还要跟你说米夏，前两天吧，我认识了一外国友人，他问了我一问题，然后他就立刻被我的答案震住了。
9: 哟，那他问的是什么呀？你怎么回答的呀？
8: 当时他是这么问的：
9: 我对中国文化一直都非常有兴趣，中国功夫是真的吗？
8: 什么中国功夫是不是真？必须是真的。武当少林听说过吗？
9: 那你们中国人都是传说中的练家子吗？
8: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内力暗器我还都不跟你说啊，功夫里头最深的一门叫点穴，我跟你说就在我这片啊，连小学生都会。
9: 先生，您是在骗我吗？
8: 你还真别不信，我们从小学就开始练点穴啊，你看着啊，这一招都给我记住了，分别是揉天应穴、挤按清明穴、揉四白穴，然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摁太阳穴轮刮眼眶。
9: 哦，真是太棒了，太厉害了，中国功夫果然博大精深。刘向，这是你编的吧？人家外国朋友连博大精深这么深奥的词儿都会用，还会被你那眼保健操给蒙了？
8: 这就是你不懂了，我估计他也就是在国外学过几年中文，成语也就会那么一丁点儿。
9: 看来国外这语言学校他不教学生做眼保健操。
8: 那没错，我估计也是。后来吧，他非要拜我为师，把我给弄的吧，还挺不好意思的。
9: 你看看，你吹牛吹大发了吧？看你怎么收拾这局面。
8: 还有什么难收拾？交呗，反正我没发票，他爱学就学。
9: 你还收人家学费呀？
8: 小声点，你生怕别人没听见是吧？等我真收入学费了，我请你吃饭啊。
9: 哦，感情人家还没交钱呢。
8: 没呢，他说他得考虑一下，然后就没下文了。
9: 哼，人家那是恍然大明白了，我跟你说，你就吹牛吧。
8: 这怎么能叫吹牛呢？我问你，眼保健操是不是小学生都会？它原理是不是就跟点穴差不多？
9: 可人家问你那是真正的中国功夫，你就是吹牛加坑人。
8: 这话得分怎么说？要学真正的中国功夫，那不也得从基本功练起？

0: 啊，等他把我教给他的这些都学会了，我再带他练练别的。
1: 你什么意思啊？难不成你还有什么别的招吗？
0: 你看，等学会了小学生眼保健操，我就直接让他跳级。
1: 嗯，到时候你就教他高级眼保健操。
0: 哪儿啊？到时候直接拉广场去，看大妈们跳广场舞。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
1: 停！你这也太那什么了吧？
0: 什么那什么呀？我跟你说啊，这广场舞你要想跳好，那也是很需要花时间下功夫的。你别忙，等以后你加入了这个队伍，知道
1: 你得了吧，人家要学的是中国功夫啊，被你带去跳广场舞了，你可真成。
0: 又怎么了？我给你好好讲讲这道理啊。你知道我这叫什么吗？我这叫触类旁通啊，顺便也好加强一下这汉语知识，到时候他就知道功夫这俩字儿在咱们这语境里头其实那意思海了去了。
1: 嗯，没错。比如用功夫这两个字儿造句啊，就说刘笑虽然不会什么功夫，但是他会吹会白话呀，他嘴上功夫还是不错的。
0: 咦，什么语？不许起哄啊。行，既然说到这份上，那咱今儿欢乐挣钱方吧，咱就说说各种功夫，除了手脚功夫之外，当然也包括嘴上功夫了，行不行？
1: 行啊，你说吧。
0: 就你刚才说的，说我会吹牛，哎，白话，我还真告诉你，就这门功夫吧，我要比起那位非常著名的小强同学来讲，那我差远了。
1: 小强？
0: 说，小强他们公司啊，最近新来了个同事，是一外国人，很喜欢看中国人的武侠片，看多了吧，他就也想学学。
1: 强，我那天看中国功夫里有一招叫一直唱。
0: 什么？不是一直唱，那叫一指禅，笨蛋。
1: 哦，一指禅。什么叫一指禅？我不太明白。
0: 我这么跟你解释一下吧啊。你看我电脑图片上的这道菜了没有？这叫水煮鱼。想吃吗？
1: 哦，想吃。
0: 你再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里的菜名字叫麻辣烫，你想吃吗？
1: 想吃。
0: 那我这还有一张最漂亮的图片，这是我最喜欢的毛血旺，也是道菜，你想吃不想吃？
1: 想吃，想吃。
0: 行，没想到学的还挺快，你这已经练成了，明白吗？这功夫的名字就叫一指禅。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一指他你就馋。
1: 哎呦喂，不带小强这么忽悠人的啊。
0: 也就你这么没幽默感，人家小强那外国朋友可不这么想，一听小强这么说话就觉得小强特别幽默。
1: 哎呦，这都什么呀，这小强还幽默，有没有道理可讲啊？
0: 你还别说，有时候吧，你觉得那事儿吹牛，但是当事人吧，他还真未必就这么觉得。
1: 嗯，怎么个说法啊？
0: 就前两天咱们那特色恋的编辑小莹莹不是去相亲去了吗？你听听他跟那相亲对象是怎么说的。哎，小莹莹是吧，那什么，第一次见面，你是不是特别好意思当着我面吃东西啊？
1: 不是，就是我饭量其实一直都不大。
0: 其实咱们编辑小莹莹啊，打心眼里就没觉得她自己是在说瞎话，她觉得吧，这是女孩应该有的一种矜持。
1: 就是啊，这没错，你不能否认这是人家姑娘的一种矜持。
0: 可是等到相亲之后，俩人互相都比较熟了，情况就不太一样了。那天吧，他们又一块儿出去吃饭去了。
1: 服务员，哎，你给我多加一份米饭。哎，对了，再来一份鱼香肉丝，这可下饭了呢。
0: 小莹莹，你最近胃口咋那么好啊？
1: 那个，咱们不都认识半个月了吗？其实有些事儿，我就不能再瞒着你了。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3: 我是米夏。
2: 今儿啊，咱跟大伙儿聊聊功夫。说起功夫二字，那意思可多了去了。
3: 对对对，比如武侠小说里说的，人人都得练功夫；再比如

0: 咱们要做成点什么事儿啊，要下功夫。还有就是上半时段提到的刘笑、小强等人无师自通的那门名叫吹牛的功夫。咦，
1: 都遇什么呀？雨啊，其实朋友之间瞎聊天吹吹牛，那完全也是一种娱乐方式，一种调剂，是吧？
0: 嗯，说的是。但是有些人吧，不是吹牛，是玩命。
1: 谁呀？
0: 比如曾经名噪一时的二环十三郎，绕北京二环一圈只需要13分钟，听起来是吹牛，还真是玩了命的去干，以为自个儿功夫多了不起似的，最后进局子了吧。
1: 没错，你没看现在高速路上有个标语是这么写的吗？司机开得快，阎王最喜爱。
0: 虽然这标语啊有点雷人，但是要是真能起到警示效果，我觉得也不为过。
1: 所以说交通规则咱还是一定得遵守，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这不是大伙儿都乐得见着的。
0: 对呀，高高兴兴开着车，听听广播，听听咱欢乐正前方，你说多好啊。
1: 这小广告插播的啊，润物细无声，不错。
0: 不过刚才提到开车，我想起来了，我有一闺蜜，她前两天就去找她那驾校教练去了。教练，那个好久不见了，我想跟您聊聊。
1: 啊，是你啊，我记得你，哈哈，你当时拿驾照的过程可能是有点曲折，是吧？哼，回去多练练啊，这练车啊就跟练功夫一样，你不能放，这一放下就手生，明白了吗？
0: 教练呢，那个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想问问您那教练车卖吗？我到现在我才发现，其实吧，我只会开您那辆教练车。
1: 不是，这种学员听起来上路之后很危险啊，分分钟会变成马路杀手啊。
0: 哎呀，话也不能这么说，刘笑，你不能给人妄下结论，知道吗？多练练，多下点功夫，别灰心。你说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是吧？
1: 是是是，这位同学练的那是真功夫啊，但是有些人练的功夫，他怎么说呢？他就比较虚。话说甲乙丙仨人这天在讨论谁的酒量最差，甲先说话了。
2: 我跟你们说啊，我喝一杯我就醉了。
1: 乙一听心想这算什么呀，立马就接话，我沾一滴酒我就醉了。此时丙听到甲乙二人在如此之吹牛，自己有点不甘心，于是喊道，哎呀妈呀，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一闻到别人身上酒味儿我就醉了。刚说的是就见着有第四个人从旁边走过去，这第四个人一听他们仨人聊天，立马扑通就倒那儿了。这甲乙丙仨人赶紧把他给扶起来，问这是怎么了，好好的怎么突然晕倒了。这第四个人答道，哎呀，刚刚你们在聊的是什么话题来着？
2: 我们这是在讨论谁的酒量最差。
1: 哎呀，你们谁都比不过我酒量差呀，我一听到酒这个字儿啊，我就能醉倒了。我跟你说，什么是吹牛的功夫达到了一定境界啊？这就是别人信了还不算，你得把自个儿从心里往外给说服了。你就瞧刚才那哥们儿啊，吹完牛自个儿还来一大仰叉，这是什么精神？
0: 这什么精神？我怎么觉得是最后这人呀，实在是忍不了前面这几个胡说八道的了，于是呢用了这么一招让他们都无话可说。
1: 你下不是我说你
0: 停，我跟你说啊，一般情况下只要你说了不是我说你这几个字儿，你就要准备开始说我了啊，就跟那些喜欢吹牛的人一样，不是我吹牛开始然后就开始吹上了。
1: 那你不能否认他吹牛有的时候吧，他也是一门学问，也是需要相当深的功夫。
0: 我没否认呢，不过我跟你说啊，一山还有一山高，吹牛也不例外啊。说有一人在餐馆里跟朋友聊天，聊着聊着聊嗨了，就高声对周围喊，
1: 我学过少林拳， 在这个城市啊，我还没有遇到过对手呢。
0: 他一朋友听完他这话，偷偷的把他衣服给藏起来了。等吃完晚饭，大家要走了，吹牛那人发现，哎，自个儿衣服不见了，原来放衣服那地方留了一张纸条。
1: 拿走你的外套的人练过飞毛腿，这个城市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追得上他的。这算是一小玩笑啊，拿走外套还算是挺含蓄的。
0: 可那纸条的内容我觉得一点都不含蓄，透着那么点儿讽刺。
1: 不是，我说的含蓄吧，是比较以后得出的结论，跟他比起来吧，著名的小红同学说的话那可就一点都不含蓄了。就说那天吧，著名的小强同学和著名的小红同学正在聊天。小红啊，我给你说啊，我以前啊身体不好，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跑马拉松啊能拿冠军。
0: 是吗？好样的。
1: 我再给你说啊，小红，我以前啊看见树我就想睡觉啊，可现在我不一样了，我现在看到树啊我就兴奋地睡不着啊。
0: 哎呀，好样的。
1: 那你呢，最近你有什么进步吗？
0: 哎呀，你知道吧，我以前脾气可坏了，听到别人吹牛我就想打他，现在我脾气好多了，听到谁吹牛我就跟他说好样的。
1: 哎，你还记得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了个我跟外国友人的故事？
0: 嗯，你这时候想起这茬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别让我猜啊。
1: 我是想说开头说了那个外国友人的故事哈，结尾我就想再给你讲个外国人吹牛的故事。
0: 嗯，这次打算怎么吹呀？
1: 说俩外国友人吹牛哈，都说自个儿国家风景好，建筑都杠杠的，尤其是桥盖的巨好无比。
0: 我跟你说啊，我们国家那桥我告诉你世界上最高的。
1: 我们国家那个桥才是世界上最高的呢。
0: 我跟你说，我们国家那个桥啊，人从上面掉下来那得3天3夜才能落地呢。
1: 你看这算什么呀？你知道我们国家的人从桥上掉下来是怎么死的吗？
0: 咋死的呀？
1: 基本上全都是饿死的。
0: 哎呀，你看这外国朋友这牛吹的啊，可一点也不比咱小强差呀。
1: 老话说得好，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不就是动动嘴皮子吹吹牛吗？只要你敢说，只要你敢多练，地球算啥呀？整个银河系都是你的。
0: 刘笑啊，你把咱这古老的励志人心的教人向上的话你放在吹牛上不太合适吧？要我说，有那功夫你干点什么不好啊？
1: 就是就是，真要有那功夫点练功夫，那咱就练点有用的呗。
0: 嗯，比如呢？
1: 你比如说啊，作为主持人就得练嘴皮子的功夫。你比如说绕口令，
0: 这我拿手啊。
1: 拿手？
0: 你听好了啊，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碰。
1: 牛啊，说随便来一下还真给我来真的，好功夫，佩服。那个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在今天的节目里现眼了啊。祝贺米夏学功夫成功，也祝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天心情愉快。

0: 会，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4: 没
3: 得
4: 死
3: 会啊，
1: 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山河广袤，
7: 岁月从容，
6: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7: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6: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4: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打好不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首先关注过江通道，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进江江阴门路段，苏大桥往苏州方向竹航长寿开发区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换行。另外受到流量影响，G2515延庆高速关闭泰兴秦潼双向入口，S21延社高速关闭合德射阳双向入口，黄沙港往延城方向入口关闭。S17苏台高速苏州往台中方向转机，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匝道，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也请行驶在缓行路段，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任贤齐《天涯》。这首歌的原曲是传奇歌手中岛美雪演唱的《竹之歌》，旋律意境优美，歌颂的是竹美好的品质。音乐人陈默将该曲重新填词，写下了《天涯》，交由任贤齐演唱，歌曲极富感染力，旋律相同，但唱出来的感觉则大不相同。小齐的演唱完美展现出这首歌浓浓的侠客感，歌声与主题相得益彰。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许如云。Don't say goodbye.

许茹芸 Don't Say Goodbye。 许茹芸的云式唱腔让这首歌充满了独特的韵味，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那种对爱情的执着，对离别的恐惧，都被她用歌声诠释得恰到好处，仿佛她唱的不是歌，而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陈奕迅，淘汰。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
1: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0: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禁止来自花儿乐队。这些本该属于初入社会的青年新生，却被14岁的大张伟写进了禁止里面，也难怪那么多人将他称为天才少年。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快乐崇拜来自张韶涵、潘玮柏。

快乐崇拜来自张韶涵、潘玮柏，融合了流行与说唱元素，使得这首歌在当年火爆了整个音乐界。潘玮柏的咬字特色和张韶涵独特的嗓音都为这首歌曲增添了不少色彩。对于许多歌迷而言，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是青春的记忆。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To Become One 合二为一，来自 Spice Girls。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最好听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2: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4: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5: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精品助残相伴前程。二妮儿菜煎饼荣爱形象店是徐州市打造的就业帮扶、创业赋能的爱心店铺，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就业增收。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联系电话0516-6756-8603。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郑秀文，出界。我们总在爱里害怕两种失控，一是彼此的关系失去分寸，彻底出界，二是自己的真心泛滥，深陷其中无法抽身。全世界人事更迭，唯有我固守原地等候，一腔热忱越过边界，换来的只有遥遥无期的期盼。这首歌唱出所有单向奔赴者的委屈与无助。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庾澄庆，许熙娣，哈你哥。

你歌》，庾澄庆、徐熙娣。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哈尼歌，唱给那个让自己变得黏人又幼稚的人，哪怕只是一起发呆，哪怕只是简单聊天，都像蜜蜂遇上花蜜，甜得刚刚好。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周渝民《爱在爱你》。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好男人，来自张浩哲。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分不清什么样的人才是值得托付的好男人。其实答案早就藏在这首歌的旋律里。好男人从不是天生的，他会在爱里慢慢成长，会学着收起自己的锋芒，会把所有的温柔都留给你。他不会让你在温柔里流浪，不会让你在期盼中心慌，会用一生的坚守护你周全，伴你左右。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Without you, 失去你，来自 Mariah Carey。

Without You 失去你，来自 Mariah Carey。 Mariah Carey 1993年的翻唱不仅让 Without You 这首老歌再次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也成为了她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梦开始的地方，来自童安格。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蜕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4: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5: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程高速路况。目前受大流量影响，GL515延庆高速关闭泰兴秦潼双向入口， S21延设高速关闭合德射阳双向入口，黄山港往延城方向入口关闭， S17苏台高速苏州往台州方向转 GL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匝道。另外缓行路段是在 GL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淮安高邮无锡泰兴苏州新区至苏州出口之间，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 GL 上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赣榆连云港大丰海安太仓路段。

0: 以及小海至珠航之间，往山东方向连港西附近 G51 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杏花路段 ,G516 沿洛高速往延城方向仓颉枢纽至淮安南楚州枢纽至车桥 ,G5 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溧阳宜兴路段以及双向的白马附近 ,G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睢宁路段 ,G4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常州无锡路段 ,G4215 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金坛天王路段 ,S58 沪长高速往无锡方向新安至华庄之间S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蜀冈枢纽至陈吉盱眙泗洪安徽天长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也请行驶在缓行路段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站见，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二同学在吗？
2: Hey, Siri,
1: 小一小艺在吗？
3: 小度小度。
1: 天猫精灵。
4: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5: 早就写完了。
6: 用 AI 做。
4: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7: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8: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9: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0: AI 是翅膀
11: ，AI
10: 思考才
4: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

0: 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2: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6: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2: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搭一颗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受大流量影响，吉尔城海高速关闭新桥上。

0: 向入口 G215 延庆高速关闭安丰岱南秦潼泰兴双向入口， S21 延社高速关闭合德射阳双向入口，黄沙港往盐城方向入口关闭， S17 苏台高速苏州往台州方向转吉尔金湖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匝道，另外缓行路段是在吉尔金湖高速往上海方向沭阳淮安高邮无锡泰兴苏州新区至苏州出口之间，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G2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赣榆连云港大丰海安太仓路段，以及小海至连云至竹航之间，往山东方向连云港西附近G2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庆化安丰岱南秦潼路段G2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仓颉枢纽至淮安南楚州枢纽至车桥G215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贵庄枢纽白马溧阳宜兴路段，以及往南京方向大埔至宁海溧阳东附近G215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睢宁徐州东路段G330连霍高速往盐城方向邳州路段，以及双向的宁东枢纽附近G42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常州无锡路段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金坛天王附近S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蜀冈枢纽至陈吉盱眙泗洪路段S58沪长高速往无锡方向华庄至通安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江阴南附近沪苏大桥往无锡方向平桥北至主桥面受到车辆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也请行驶在缓行路段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晨电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just getting started.
1: Oh, I love you, Ken.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哎，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3: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4: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3: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14: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13: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14: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13: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西三环路快速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南三环快速路到三环南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环城路从东向西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中山南路从南向东方向金山东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6: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5: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8: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9: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受大流量影响，G25沈海高速关闭新桥双向入口，G515延庆高速关闭安丰岱南泰兴秦潼双向入口，G516延洛高速关闭四羊东双向入口，G5长深高速关闭宋跳双向入口，淮阴往连港方向入口，S21延设高速关闭河德射阳双向入口，黄沙港往盐城方向入口，S35富力高速关闭信化南双向入口，关闭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转接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匝道。接下来关注过江通道，江阴大桥往深海方向进江路段，松大桥往苏州方向南东开发区附近，沪松大桥往无锡方向主桥面路段受到车流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有需要车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也请行驶在缓行路段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站见，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锦绣二重唱，一同去郊游。1995年成立的女生组合，虽然已经很久没出过歌了，但在对于现在充满商业化气息的歌坛，他们的音乐更显得弥足珍贵。这首歌轻快，从容不迫，道出了与朋友一起游玩的快乐。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真的汉子，来自林子祥。

真的汉子，来自林子祥。有人说林子祥的歌是一个时代的印记，真的汉子更是其中的代表。在那个港乐辉煌的年代，这首歌以其激昂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点燃了无数人的梦想。我是小曼，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9。
4: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6: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很多人喜欢这首歌，大概是因为它唱出了太多人心中想成为又缺乏勇气没有成为的那个自己。我来自张国荣，小曼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啦！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荷塘月色来自凤凰传奇。

这首歌颠覆了凤凰传奇以往豪放大气的演唱风格，充满江南水乡的抒情小调，搭配着清新甜美的唱腔以及浪漫细腻的念白，浓浓的古典式浪漫扑面而来。荷塘月色来自凤凰传奇，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蔡健雅，好想放假。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7: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炭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

0: 具体岗位店内详询。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搭一颗猪之吻，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承认，来自辛晓琪。别害怕承认，这些承认不是软弱，是对自己的诚实，是给过往的温柔告别。能在记忆里留一点甜蜜，其实就够了。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 Everybody， 每一个人，来自 Backstreet Boys。

如今乐坛组合百花齐放，可提起九十年代的后街男孩，依旧有无数人会心头一热。那些年他们的歌是随身听里循环最久的曲目，是笔记本上抄满的歌词，是和同学课间一起哼唱的快乐。这份回忆杀从来不是因为歌曲有多完美，而是因为它陪我们走过了最珍贵的日子。 Everybody， 每一个人，来自 Backstreet Boys， 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爱的代价，来自梁咏琪。

0: 一路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杨千嬅，小岛。如果有这样一个小岛，可以逃离现实生活里的烦恼和压力，每天吃得饱，睡得好，发呆晒太阳，享受生活的宁静和美好，你愿意前往吗？知道你可能累了一天了，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让你精神振奋的经典老歌，坐稳了，让音乐带你飞。老狼，那么那么的，
1: 那么那么的，那么的爱你，就像梁朝伟。

老狼，那么那么的，那么那么的藏着亲密关系里复杂的情绪。我们会如荧幕故事一般心动欢喜，也会生出烦躁焦虑，想要躲开彼此。二人相伴的时光时而乏味寡淡，时而闪闪发光，纵然会有互相厌倦的瞬间，心底依旧深深需要对方，愿意奔赴靠近，小心守护，在欢喜与嫌弃的交替之中体会真实的陪伴。我是小曼，给你放送经典歌曲，让你在回家的路上 rock 起来。 IOIO 来自 SHE。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西三环路快速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南三环快速路到三环南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山河广袤，
5: 岁月从容，
4: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4: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8: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2: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3: 金秋十月，徐州市残疾人综服中心将举办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1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首先关注过江通道，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进江路段，苏松大桥往南通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沪松大桥往无锡方向南通新路段受到车辆影响，车辆通行缓慢。另外接我省海高速受到流量大的影响，关闭新桥双向入口，G515延庆高速关闭安丰岱南泰兴秦潼双向入口，G516延洛高速关闭泗阳泗阳东双向入口，G520成深高速关闭宋跳双向入口，淮一往连云港方向入口，S21延社高速关闭合德射阳双向入口，黄沙港往延伸方向入口，S35富力高速关闭信化南信化周庄余舵双向入口，关闭 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转接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匝道，请有需要车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也请行驶在缓行路段车友有序通行，谨慎驾驶。

一路走来，蔡依林一直都是一个女斗士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她用更加努力的姿态和实干赢得了属于她的骄傲和精彩。从略显青涩的女孩到妖娆妩媚的舞娘，蔡依林一直在对自己说着没有什么不可能。 Love Love Love 来自蔡依林，我是小曼，来给你送耳福啦。经典歌曲大放送，刘德华《木鱼与金鱼》。

木鱼与金鱼，来自刘德华。我们时而向往外界的热闹精彩，想要奔赴繁花，时而厌倦喧嚣，渴望寻一处安静角落安顿自己。其实不必非二选一，人生本就可以在入世和自守之间找到平衡。重要的不是选择哪一种模式，而是清楚自己内心真正想要什么，不盲目跟风，不轻易被旁人的评价裹挟，守住属于自己的节奏。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分分钟需要你，来自林忆莲。

0: 相随，
1: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0: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换手机别瞎转，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两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一个人走，来自林志炫。那些被迫一个人走的时刻，除了爱情，除了工作，我怎能任时光蹉跎？所以即使是一个人，也能在日落月升、沧海桑田中感受到美好。我是小曼，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我要你的爱，来自周蕙。

我要你的爱，来自周慧，节奏明快，充满活力，一响起便能瞬间抓住听众的耳朵，带动起大家的情绪。它像是一股热情洋溢的风，吹散了生活中的阴霾与疲惫，让我们的心情也跟着欢快起来。歌词直白而又大胆，将那种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You are beautiful, 你如此美丽，来自 James Blunt。

0: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从 G310 到大鹏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雨润新城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徐山公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大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2: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1: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2: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3: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助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8: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7: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8: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9: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地址袁朱家村酒店，8588-7788。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这是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这首歌的内核与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几乎没有关联，而是具有浓重的谢霆锋个人气质，立起了他叛逆摇滚的形象。同时谢霆锋的性格特点也融入这张专辑的音乐气质，狂放不羁就是他的代名词。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来拯救你回家路上的无聊时光啦。飞儿乐团，雨樱花。

飞儿乐团与樱花，雨丝纷纷扬扬打落在娇艳的花瓣上，簌簌飘落，每一片都像是藏着一个故事。爱情的开端总是这般小心翼翼，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喜欢在心底悄悄滋长，看着樱花飘落，思念随着风飘散，回忆里的那个人笑容比樱花还灿烂，即便时光流转，那份眷恋始终停留在那个樱花雨的季节。我是小曼，你的音乐导航员上线了，让经典的旋律陪你一路飞驰。曾经的你，来自许巍。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感谢那些事，感谢那些人，感谢那一段段奇妙的缘分。人生原来就是和那些事、那些人相遇的过程。这段歌词何尝不是1997年已经迈入不惑之年的蔡琴，却已经接连遭遇父亲去世与婚姻突变之后，用生命淬炼出的真实心得呢？那些事，那些人，来自蔡琴。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 BJ Thomas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雨滴不停落在我头上。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雨滴不停落在我头上，来自 BJ Thomas。 这首歌是1969年经典西部片《虎豹小霸王》的插曲，用生动又幽默的方式描绘出生活中的不如意，把雨滴比作生活里那些格格不入的难题。可即便如此，歌者也没有陷入悲伤，而是积极地和太阳聊一聊，展现出主动解决问题的态度。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热度一直没减，被《阿甘正传》《蜘蛛侠》等影视剧

选作插曲，利顿咖啡也曾经把这首歌选作广告品牌歌，让这首经典不断流传。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信自己，来自杜德伟、叶倩文、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文沃广场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从 G310到大鹏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雨润新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9: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祝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8: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打一颗猪之吻，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首先关注过江通道，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进江路段，苏纳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大神关大桥由南往北大神关服务区路段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另外受到流量大的影响，G15深海高速关闭新桥双向入口，G515延庆高速关闭安丰岱南泰兴秦潼双向入口，G516延洛高速关闭泗阳富阳东双向入口，G15长深高速关闭宋跳双向入口，S21延社高速关闭合德射阳双向入口， 黄沙港往盐城方向入口。S 5富力高速关闭新化南、新化周庄、鱼垛双向入口。关闭 S 17苏呆高速往台州方向转接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匝道。请有需要车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也请行驶在缓行路段车友们不要随意变道加塞，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从南到北，无论昼夜，总有人为了一口特殊的风味远道而来。
10: 哎，那不好吃。
11: 现在我们基本上都不做团桌了。

0: 冰箱诞生之前，人类存储食物的方法多种多样，器具花样百出。在中国人的厨房里，因为存储而产生的灵感不计其数。时光是厨师隐形的助手，对于猪肉，时光尤其偏爱，看似沉静无声，其实鼎力相助。坛子自古以来就被当成制作酸肴的绝密武器。坛子菜起源于远古时代，那时候人们食物不多，为度过饥荒，就选用陶罐封存鲜菜，以备应急用。张家界人偏爱的是陶土坛子，土坛既能隔绝光线，又能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让食材不易变质。而坛子的摆放也充满学问，坛口向下倒放，用于素食的保鲜与发酵。将豆角、小米辣等食材放入坛中压实，用竹枝、面条、塑料薄膜封口，再将坛子倒放在水里。食材发酵产生的二氧化碳被封闭在坛内，形成厌氧环境，阻止了其他微生物的滋生，起到延长食品保存期的作用，借此以酸保鲜。坛口向上正放，则被用于荤菜的制酸与助鲜。酸肉又称坛子肉，是张家界人将荤菜制酸助鲜的代表。金华君和师弟向左相是张家界公认的擅长做坛子肉的厨师。张家界最传统的坛子肉做法复杂，主要分为腌制和油煎两大部分。金华君负责腌制的部分。
1: 那是厉害的中华瑞。
0: 金华君已经做了20年的坛子肉，在选材上他经验丰富。
1: 这个肉回素比例刚刚好，回在7成，素在3成，做坛子肉刚好。
0: 接下来金华君要争分夺秒赶回店里，用坛子留住五花肉最新鲜的味道。
2: 哎呦，大师兄，现在又带动了是吧？
1: 哦，100多斤。

0: 将上好的五花肉用火烧皮，皮逐渐被烤得焦黑，立刻用清水冲洗。
1: 吃肉啊，把刀黑色东西刮干净。
0: 滚烫的肉皮在凉与热的刺激下迅速收紧，变得焦脆。

0: 切成厚薄一致的肉片，既有助于酸味的渗入，也方便之后烹调时的受热均匀。放盐的比例是坛子肉形成绝妙酸味的关键，盐放得越少则发酵时间越短，若是用量过少则会导致生肉未完全发酵就腐败变质。
1: 这个坛子肉面目子变得全靠经验和手感。
0: 坛子肉外表酥脆，但包裹于其中的肉片则保留了嫩滑的口感，这是糯米粉与粘米粉的功劳。将生肉放入盆中，使其与米粉充分接触，煎滑均，动作迅速，它必须保证五花。

肉从买回来到入坛不超过3个小时，这是为了留住五花肉最新鲜的时机。坛子是金华军的秘密武器，

0: 腌制好的肉片放入坛中，压实以挤出空气，盖上盖子，沿口倒水，彻底隔绝空气。三个月的时间，米粉、盐与五花肉在坛子中相互作用，渐成的酸味留住了五花肉的鲜。
1: 蒋司令接盘子。
0: 金华君凭借对生肉腌制的领悟，成就了坛子肉的酸，而要最终实现坛子肉酸与脆结合的美味，还要借助师弟向左向对于火候的把控。油热后，均匀下入腌制好的五花肉，小火慢煎。坛子肉外表包裹着米粉，何时翻面才能让米粉不散？又有恰到好处的金黄，这全凭经验。向左向对于火候的把控十分精准。用勺按压，逼出多余的油，使五花肉达到肥而不腻的境界。待坛子肉煎至两面金黄，出锅沥油。锅中爆香干辣椒，重新下入煎好的坛子肉。辣椒口感丰富，而之后放入的蒜苗则为这道菜增添了色泽。
2: 203堂主上台。打扰一下啊，我家坛子肉。
3: 到赶着加些味道啊，坛子肉。这个菜不错啊，这菜不错，多吃这个啊。
0: 焦香的外壳包裹着肥美的五花肉，一口下去，油脂在舌尖迸裂，酸味解除了油腻，而肉类独有的发酵过的酸香越发浓郁。
2: 好，解毒吃点，
4: 酸酸的，香香的，脆脆的。
0: 尽管因为耗时耗力，现在做坛子肉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在金华君和向左相看来，坛子肉是张家界最传统的味道，无论如何他们也要守护好这道酸鲜美味。地域环境的差异造就了迥然不同的存储之道。如果说湖南张家界的陶土坛子是封存鲜肉的铠甲，那么在河南信阳，鲜肉的储味器皿堪称薄如蝉翼。地处中国南北过渡带的信阳市，雨量充沛，空气湿度达到78%，常年弥漫的湿气让肉食的保存变得困难。信阳人必须掌握高超的腌制和风干手法，当然，这需要时间来成全。天气渐凉，城市还未感受到季节交替带来的变化，山区的集镇各家就已经陆续挂起了各种腊味。腊肉是中国传统风味的典型代表，与四川、湖南相比，信阳人制作和食用腊肉的方法大体相同，但也有例外。一大早，罗山县

0: 院的王翠萍照例把家中仅存的几个球形腊肉拿出来晾晒。这是信阳人只有年节才能吃到的稀罕物猪泡腊肉。用猪泡制作腊肉，其妙处是制作工艺和材料的特殊性，味道更是别具一格。王翠萍制作猪泡腊肉的手艺早已名声在外，附近的村民每年都会找他定制一些。去年，王翠萍的一双儿女都考上了大学，这让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淮南黑猪，体型中等，背毛全黑，鬃毛粗长，肉质鲜嫩，是制作猪泡腊肉的最佳食材。上好的带皮黑猪肋排肉肥瘦相间，肉质最为紧实。
1: 因为那个肉啊，它是五花肉，它有肥有瘦，吃起来它不腻。
0: 食盐用来逼出多余的水分和油脂。接下来王翠萍就要对猪泡做特殊处理。温水可以软化猪泡的皮脂。
1: 接下来放面粉，放面粉就是起到那个去掉猪尿包上面的脏东西，还有这个腥味。
0: 食用面粉被拿来去除猪泡的异味，利用猪身体里最柔韧的部分作为储味的器皿，这是人们怀着对食物的理解，在不断尝试中寻求转化的灵感。
1: 非常干净，没味道。
0: 通过吹起、揉搓、反复揉搓的方式，是制作腊肉过程中最考验手艺人的一步。
1: 它是越揉越大，越揉越大。如果你就这样吹的话，它就不容易这么大了。
0: 能否获得理想的储味器皿，揉搓的力道与吹的配合要十分默契。薄如蝉翼的猪泡壁能够吸收更多肉质表层渗出的水分，王翠萍确信这是决定风味的关键。吹制好的猪泡顶部被剪出一个小口，接下来需要码入肉块，码放的讲究更能体现这种独特容器的妙处。
1: 把皮朝外面一圈一圈的卷着，来张它，它张得比较紧，那没有空气。
0: 在王翠萍娴熟的操作下，原先只有手掌大小的猪泡竟然能被放入十几公斤上好的五花肉。为了避免回潮，晾晒是王翠萍的应对之道。罗山县群风环绕，早晚气温相对较低，盐分缓慢而持久地作用于肉质内部，经过晾晒的腊肉肉质紧实，表面呈现出金黄色，无需任何处理，可以存放两年之久，且独具风味。不经意间成就的美味，让这种制作腊肉的方式延续至今。儿子从省城回来了，王翠萍满心欢喜地忙碌起来，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腊肉为孩子做一顿可口的饭菜，这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刻。猪泡的作用让腊肉的水分保持得恰到好处，即使经历数月之久，红润的肉质依然散发着诱人的光泽。
1: 我孩子喜欢我跟他切成薄片，然后干炒。
0: 腊肉切成一厘米厚的薄片，炒出油脂，放入应季的蔬菜

0: 烟抽中咸香溢出，夹杂着烟火气味，便是家的味道。夜幕下，母亲颇费心思做出的腊肉花样，是对孩子别样的疼爱。
1: 孩子培养都培养出去了吧，他回来陪我就不是浪费了吗？
0: 分别的时刻，王翠萍再次背起孩子的行囊，装上儿子爱吃的腊肉。母亲就是这样把味觉深植在孩子心中，这是不自觉的本能。这些种子一旦生根发芽，即使走得再远，熟悉的味道也会提醒孩子家的方向。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时光催变风味的手法高深莫测，有时直接，有时委婉。在广东梅州，时光并不打扰猪肉的原味，而是牵线搭桥，挑选一个气质独特的配偶，成就了一段经典的绝世佳缘。
5: 这个市场是80年代已经就有了。
0: 梁伟龙是一名客家大厨，离家16年，如今他带着对儿时味道的怀念回乡创业。
5: 回来的时候有点心结嘛，就是怎么样要保持我们自己客家菜的风格，梅菜扣肉这一类的，我还是坚持用老的做法。
0: 梅菜扣肉那别致独特的造型，酱红油亮的汤汁，尤其是清香浓郁的梅菜，一直让它最难割舍。全国各地的梅菜扣肉做法各有千秋，而梅州的做法最为经典。梁伟龙在梅州的蕉岭开了一家酒店，平时堂前幕后忙里忙外，但每到烹制梅菜扣肉，他必须亲自披挂上阵。如何保持梅菜扣肉的原汁原味，他最有心得。

0: 蒸过的五花肉组织松散，梁伟龙对油温的把控极其精确，将150度的中温油反复泼洒在肉皮表面，热油与胶原蛋白形成的硬质外壳，既增添五花肉的色泽，更关键的是又锁住了内部的肉香，从而制造出外酥里嫩、原汁原味的口感。将切好的五花肉和梅菜干分别翻炒，
1: 梅菜扣肉就到了张盘，那梅菜是经过蒸经过晒，那我们呢就是说对扣肉的这个制作的程序里，就把它的颜色控制到淡雅一点，再通过蒸制以后，它自然的就跟梅菜的颜色中和一下。
0: 将炒好的梅菜覆盖在五花肉上，用旺火

0: 蒸一小时左右就可以出炉了。做梅菜扣肉，厚实之中妙就妙在一个扣字。最后将梅菜肉碗倒扣在盘里，一盘漂亮的梅菜扣肉就完成了。
1: 加油！
2: 好。
0: 肉的油脂被梅菜吸收，肥而不腻，而梅菜则变得清香沁肺。甘醇的梅菜与肥腻的肉类脂肪形成了美妙的平衡。梅菜扣肉是梁伟龙对梅州客家菜最忠实的传承。梅州客家人口口相传，执着坚韧，梅州客家菜才保持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和味道。

梅菜扣肉中最难以制作的不是扣肉，而是这经过日晒火蒸难以驯服的梅菜。梅菜历史悠久，闻名中外，主要产于广东梅州地区，因而得名梅菜。与浙江等地以雪里红或九头芥腌制的梅干菜不同，梅菜是岭南地区的特产。离蕉岭县城不到十公里，有一个方心村。这是梅州著名的梅菜生产基地，每年农历八月晚稻收割之后，村民们便纷纷种植梅菜，到次年的一月再把收割的梅菜做成梅菜干。每年九月是曾玉仙夫妇最忙碌的时候，老两口是方心村有名的梅菜大户，他们记性不太好，但心里的账一直很明白。一亩地能产5000公斤梅菜，晒干后可制成1500公斤咸菜。真正最后做成梅菜干，大约仅能剩下300公斤，浓缩掉近1/4，足以保证每一粒都是精华中的精华。新鲜的梅菜食之无味，嚼之难碎，无法长期保存，只有经过九蒸九晒的工艺才能修成正果。曾玉仙每次做梅菜都要在老伴儿的帮助下完成。驯服梅菜不仅要执着的耐心，更需要体力。先把采摘回来的新鲜梅菜晾干部分水分，焖一个晚上再自然晾干，然后上锅蒸8个小时再晒干。如此反复9次，也即经过9蒸9晒，梅菜才会呈现金黄色和黑色，变成梅菜干。新鲜的梅菜野味十足，无论蒸炒煎炸，它都是桀骜不驯。虽清香甘甜，不失原味，却又弥留唇齿，不易嚼烂。梅州人与梅菜纠缠了几百年，最终驯服了梅菜，制成了享誉中外的梅菜干，与扣肉形成了最坚实最醇厚的搭配。梅菜和五花肉的奇妙际遇，使肉香与田野之气交相辉映，经久不衰。梅州人遵从食材的气质，执着地运用传统工艺。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

0: 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1: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微信、
6: WeChat、
5: 微博、
6: Microblog、
5: 脸书、
6: Facebook、
5: Instagram，
7: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带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大维。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国家林草局最近介绍，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质的20只朱鹮，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为探索秦岭西段及西北地区朱鹮种群恢复路径积累经验，对推动我国朱鹮重返历史分布区、拓展野外生存空间、完善区域保护网络具有重要意义。
3: 小陇山是朱鹮的历史分布地，历史上朱鹮曾经在这里繁衍生息，后一度消失。2023年，甘肃省启动朱鹮再引入项目，在小陇山龙门林场建设繁育基地，科学有序开展人工繁育、野化训练等工作。目前，这里朱鹮种群规模达到50只，为开展野化放归、恢复当地野外种群奠定了基础。这次放归具体是如何进行的？来听报道。
9: 工作人员逐步打开放飞适应笼的大门，20只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质的朱鹮，迎来脱离人工饲养环境、直面自然的时刻。而放归的方式或许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股脑地把20只朱鹮直接放到野外，而是充分尊重它们的习性，循序渐进，各随其好。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种放归方式能够进一步提高朱鹮的成活率。
10: 如果说我们是直接释放，就是把朱鹮从网络里面抓出来，直接把它放到放归地，由于它受到人为的惊吓，它有可能四面八方飞，可能有些个体飞得很远，分散了，形成不了一个稳定的种群，生存的风险就会增加。我们选择这种方式，就是在不要有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打开这个网笼，让它自然地飞出去，这样它会觉得周边这个地方还可以有食物，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稳定一段时间，使它的生存成功率能够提高。
9: 不干预，不催促，让这些朱鹮遵从自己意愿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食物投喂方式上做了一定的引导。笼内食物逐步减量，笼外则布设有6处固定投食点、10多个临时投食点，让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习惯风雨、人车声响，习惯有天敌活动的野外环境，从容解锁野外生存技能。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介绍，这20只朱鹮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分别是3对成鸟、3对亚成体和4对新生幼鸟。
11: 年龄结构就是老中青，都有老一点的鸟，把这个幼鸟带出去之后，对它的觅食啊、野外生存啊都有一定的好处。我们放飞前要对这个种群要进行一个筛选，也可以说是一个体检吧，主要是对它的身体状况、飞翔能力，一般就是比较健康一点的，体型比较优美，然后就 是没有疾病的，没有受伤的，然后通过血型的化验对它的那个雌询进行一个鉴定，十对猪环都已经配对好了。
9: 与此同时，系列科技手段也在护航他们的放归之路。纳守军表示，这些猪环当中的雄鸟后背上背着轻量化的卫星追踪器，由于猪环已经配对并有着一夫一妻制的习性，监测人员就可以实时看到十对猪环的所在位置，分析它们的活动范围和生活状态。同时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它们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也有一套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
11: 固定式的监控也是摄像头的监控，把信息就实时的就发布到我们的后台上了。还有就是追踪器的定位、无人机的监测、人为的监测，可以说是全天性的24小时的监测，不是说是放飞出去就不管了。我们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在野外生存，我们装这个定位器，就是要知道猪环的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说这个猪环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在这个地方不动弹的话，说明这个猪环受伤或者受到了一定的外面的环境的影响，我们就要第一时间的把它能够救治，也是为了让它这个种群更好的复壮嘛。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4: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一直进行。
5: 著名的秦始皇陵。
6: 老王对话不迷失，不可否认。
5: 2016年4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7: 中秦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8: 宋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9: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1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9: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1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9: 爱上博物馆，
1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大家好，我是刘洋。
1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1: 明清时期，华夏陆路、水路商旅络绎不绝，瓷器、茶叶、丝绸扬帆出海，海外白银、珍稀物产顺势入华，让中国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也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远播四海。
12: 今天我们跟随学者与考古专家的脚步，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一起来探秘南海明代沉船遗存。
11: 我们邀请的文化学者是深耕明清史研究20多年的王翔老师，而考古专家是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理学。
12: 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南海西北路坡12号明代沉船复原模型与出水文物，辛馆长便是这两艘明代沉船考古的亲历者。
13: 一号沉船的这个，当时是应该是遇到风浪以后开始倾斜，倾斜呢就是开始洒落文物，在这个条形区，一直洒落在这大概有300米，最后沉到海床上去，基本上是正南正北。船落到海床以后，货物四溅，周边形成了个圆形的环形区。
14: 也就是说，在这个核心区从海到沉，大概有一个过渡。
15: 沉船被发现的地方位于南海西北路坡，这里水深超1000米，风大浪急。大约在500年前，两艘远洋商船相继航行至南海西北路坡，骤起的风暴让船只失控倾斜，货物随船体侧翻，沿海面绵延散落近300米，最终两艘船连同剩余货物一同沉入1000米深海。
13: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现象，这条船呢是一个浮船，它有两个锚。在这个区域呢，有一个那个大的锚啊，它可能就在这个区域，它可能是要没的时候，它要抛出去看能不能试图固定，但是可能没有实现。而另外一个锚就埋藏在这个沙子底下，通过扫描发现了这另外一个锚，就在这个区域，您沉没的时候就散落了。因为它那个浮船的锚是在船头的，
14: 就是说当时那个不光出了危险，而且它那个自救过程也非常清楚，
13: 对，也能看。
15: 500多年前的明代，远洋航行本就依靠风帆与洋流，在没有先进的导航与避险设备的情况下。

0: 当遇到风暴就是致命的危机，船员的抛锚自救也是古代航海人在绝境中的本能应对，而两个散落的锚也成为了那段惊险航行最直接的实物见证。更可怕的是，在1500米深的水下，常年漆黑无光，低温刺骨，而盐分的腐蚀与海洋生物的侵蚀更是持续损毁沉船与文物。重重极端环境并未阻挡考古队的脚步，队员们乘坐深海勇士号深潜器毅然下潜，开启了深海探测与文物提取之路。
1: 原来科考用的机械手呢都是钢制的，
2: 抓文物有可能会毁坏，
1: 抓文物呢它就需要像绣花一样，对它来说像绣花一样，那么我们就把它的机械手，钢制的机械手要换成柔性的机械手。深海所培养这种能够提取文物的也是只有指定的几位可以提取文物。
2: 操纵这个机械手的人，机械臂的人本身也专门训练了好久好久。
1: 是的、
2: 哎、这个真是咱考古人的这个特点。
1: 对，是的。
0: 提取文物出水只是第一步，要想一睹他们的真容，还得经过严格的保护工作。这些在海水中浸泡500多年的文物，盐分已深入胎体，若不彻底清除，出水后会结晶膨胀，导致器物釉面拱起脱落，最终损毁。考古团队需将文物脱盐处理，此后在悉心除垢加固。经过了500多年的等待，这些深海遗珍终于重见天日。出水文物带领我们穿越回到那个扬帆远航的瞬间。
3: 这件东西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东西，目前还没有其他的类似的文物的出现。
0: 在一号沉船的文物展厅，一件特殊的瓷器吸引了许多参观者的注意。
3: 它非常精彩，主要是什么呢？它有双层的镂空的，双层镂空，里边还有个实心内胆，外边是镂空的，五层的纹饰，而且它的主体纹饰的核心部分都贴了金箔的。口沿部是卷云纹，接着是府联纹，接着是凤穿牡丹，这不三层了吗？然后这是主体纹饰，是这孔雀牡丹纹，这是第四层，第五层就下面的仰莲纹。
2: 其实这个每一个箍一看一数，基本就数完了，是吧？
3: 对，这一类的文物，别说完整器，连在景德镇考古发掘的，连个片子也没见过。
0: 明清时期的制瓷中心为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海外。而这件发华彩瓷器却和我们印象中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大相径庭。这种多彩的釉面原本是晋南一带的匠人用烧制琉璃的方法创造的，用于陶器。从明代宣德年间开始，景德镇的工匠开始在瓷器上烧制，由于工艺复杂，发华瓷器的存世量十分稀少。
2: 这算颜值担当了吧？
3: 颜值担当，这个可是最特别的，
2: 最特别的，
3: 它是最特别的一件文物。它不是普通的货物，我们从现在来看的如此特别的东西，而且上面贴金箔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是某种形式的高端定制。
2: 对。
3: 现在也怀疑它是不是与这个朝贡贸易有关系。那朝贡贸易还它附带了一个附贡贸易，跟着朝贡贸易的这个附贡贸易是允许存在的。所以这个呢是明代的这个海运的一个特点。
2: 它相当于也是官方允许的，就是国营的。
3: 东南亚国家呢，当明代的时候是使用中藩制，它很多国家都是中国的
2: 附属的藩邦嘛，
3: 藩属国，它每年都会有进贡。大明王朝会有赏赐，当时实行的呢，跟中藩制实行的那叫做舶来厚往，会赏赐他很多的东西。
2: 对，你给我5分，给你10分，这种感觉。
3: 对，
4: 一件件历经500年深海封存的文物重见天日，独一无二的发华彩瓷器，精工繁复的多层纹饰，鎏金点缀的高端器。

0: 物，让我们直观窥见明代航海贸易的超高水准。
1: 看似华贵稀缺的定制器物，一度让大家猜测这艘沉船或许属于官方朝贡船队，甚至是郑和下西洋的远洋编队。但随着展厅更多的文物细节逐一揭晓，考古专家也为大家层层拨开了历史迷雾。
0: 明代前期倭寇作乱，政府便实施了海禁政策，但并非完全不能出海，由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就是一个例外。郑和下西洋就是朝贡贸易的典型代表。我们可以想象，这支规模浩大的船队携带朝廷的赏赐物资远赴海外诸国，贸易全程由官方主导。与民间贸易的自由流通不同，朝贡贸易更彰显着中原王朝的天朝上国威仪，是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结合。那么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是否真的就是明朝的国家队，甚至就是郑和的船队之一呢？
2: 哎，谢老师，我觉得挺奇怪的啊，这个东西看着像水壶，但是呢它又跟咱们中国不太一样。你看咱中国是一是有个瓣儿，
3: 对，
2: 再一个这个壶口呢它应该是细的，
3: 对 对,
2: 对吧，又对称又细，
3: 对，
2: 怎么这么长得那么奇怪是吧？这个，
4: 哎，你看它最大的特点它不对称，你看中国的器物我们讲究对称的，
2: 咱们对称
4: 的，前面一个嘴后边应该有个把，这个是没有把的，所以这个的它的名字叫钧瓷。隋唐时期从南亚地区进这个传入到中国的一种金属器，它在庙宇当中作为这个水器灌手之器，这个进口到中国来的。那么中国呢，这个把它用我们的这个优势啊，把它变成一个瓷器。
2: 哎，就是原来你是金属的，
4: 对，
2: 我现在仿着你的样子。
4: 对，这
2: 是
4: 原以后呢，又开始出口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非常受欢迎。
2: 原来是进口的，
4: 对，
2: 进过来之后咱再加工
4: 啊，对对，
2: 然后又转口给他们了。
4: 因为瓷器相对于金属器来说，它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它的这个名称也是从梵语直接音译过来的。
2: 就突然当时想到观音菩萨那个净瓶，对吧？
4: 哎，对对，
2: 也就是那样的。
4: 是的，
2: 其实看来这东西应该是佛教当中的传承的了。
4: 是的，是的，是的，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0: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先关注过江通道，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至主桥面路段，松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大升关大桥由北往南大升关大桥服务区路段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另外受流量大的影响，G5沈海高速关闭新桥双向入口，G515沿晋高速关闭岱南泰兴秦潼双向入口，G5116沿洛高速关闭四阳东双向入口，G5长深高速关闭宋跳双向入口，S21沿涉高速关闭河德涉阳双向入口，黄沙港往盐城方向入口关闭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转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匝道。请有需要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也请行驶在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不要随意变道加塞，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0: 豆瓣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常在自己的朋友圈还有微博新媒体的一些推送上面看到大家喜欢用这样的一句话：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句话的确是充满了一种诗意的美感，而且描绘了人们心中的那种从容豁达的心态。那么如果我问您，这样的一句话是谁说的，您会答得出来吗？其实啊，这句话是出自这样的一本书。 是古代有名的格言体书籍菜根谭。这菜根谭呢，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借着他的 IP 开通了无数个的情感博主的账号，为我们不断分享着跨越时空的人生格言。这本书的作者是明代人洪应明，所以刚才那句话就是他说的。菜根谭不同版本里面收录的格言内容啊是不同的。那我手中这一本呢，是岳麓书社出版，郭瑞祥以清乾隆时期青龙重教课本为主，参教了其他的版本，又加上了注释和翻译之后编纂而成的。那么这样的一本格言汇编，它应该是作者洪应明人生智慧的总结。具体说起来，究竟有哪些智慧呢？首先呢，这本书中的格言是关于修身养性，如何做好自己的。书中说了，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要去做对社会百姓有利的事儿，而不能做毫无底线、没有气节的自私自利之人。书中又说了，

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纵做到极处，俱是何当如是，着不得一毫感激的念头。也就是说，要孝顺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和睦，那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不能够因此自满，或者是让亲人感激你。书中还说，对待事物要有这样的心态，以积货财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念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策保国家。这一类的格言读起来，您会觉得其实它和传统的儒家的道德观挺相似的，比如修身呐、齐家呀、治国呀、平天下呀，这样的一些大道理很相近。但是您要接着读下去，就会发现洪应明啊也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有他自己独特的人生智慧。你比如说他讲，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功夫。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还要学会忙里偷闲，拒绝瞎忙，时不时地给自己的心灵和身体放个假，这才是真正的懂人生懂生活。您看这种处世的智慧，是不是和时刻都劝我们要勤奋上进，吾日三省吾身的传统的儒家观念有了一些不同呢？洪应明在《菜根谭》之中啊，一面是教我们入世，一面又劝我们要出世，一面劝我们要努力奋斗，另一面呢也教我们如何调节生活，适当的偷懒儿。在动静进退之间，我觉得他向我们传递的其实是一种要有更加从容的人生态度。这份从容或许从有关洪应明的一个小传说中也可以感受得到。相传呢，洪应明自己的生活并不宽裕，他却愿意花钱买下别人买菜时砍下的苦菜根，以此来减少菜农的损失。之后呢，洪应明不断地琢磨，他终于发现，只要加以时间的沉淀，把这菜根当作咸菜来进行腌制，那么最终这些苦味的菜根就会变成自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一时间，洪应明牌的苦菜根咸菜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美食。您看，这洪应明将菜根变为美食的过程，其实是啊，善于在从容的等待中创造生活奇迹的一种态度。这既体现了他铁肩担道义的一面，也体现了他怡然自得的生活智慧。另外呢，在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读到洪应明独特的待人接物的智慧。他这么说，别看有人嘴上说着喜欢和讨厌什么，实际上啊，心里想的可能跟嘴上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他还说，这做人呐，要端着，自己的情绪不能让别人看透了，否则就会被人拿捏。看到这儿啊，您或许会觉得洪应明教我们待人接物的这些格言其实是蛮有心机的。如果他的菜根哲学只到这一步，那就跟一般的厚黑学其实没什么两样啊。那他怎么会从古到今得到这么多人的追捧呢？原来洪应明在刚才的这两句话后面还有别的话跟着呢。在道破了他人虚伪的句子后面，洪应明给出了另一种重新认识人性的思路，那就是人们太过喜欢或者厌恶某一种事物，就会产生偏见和执着。在教人耍心机的句子后面，洪应明则重在提醒我们不能放任自己的情绪和喜好，否则你就会被外物牵着鼻子走，被情绪干扰了生活。所以有了洪应明这样通透的劝诫，

那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中，若是遇到了口不对心的人，我们就会明白他们也许是过于执着才会迷失，因此就会更宽容平和的对待，同时呢也会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自我的精神内耗。这本《菜根谭》呢，除了喜欢讲日常生活中的修身交际的菜根哲学，他还喜欢用诗意隽永的文字总结人生的感悟。这些文字读起来真的很美，你比如说，霜天闻鹤唳，雪夜听鸡鸣，得乾坤清纯之气，晴空看鸟飞，活水观鱼戏，识宇宙活泼之机。芦花背下卧雪绵云，保全得一窝夜气，竹叶杯中吟风弄月，躲离了万丈红尘。您看，精炼的话语，恬淡的文字，在传递了人生智慧的同时，又让我们品读到了诗意生活的温暖与感动。作为一部论述修身处世、待人接物的格言体的文集，《菜根谭》呢，它和《小窗幽记》《围炉夜话》并称是中国人的处世三大奇书。所以，您是不是方便也可以把另外两本书找来一起读一读，读一读这样的古代博客，我觉得也许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些许的治愈，在平淡中体味到生活的本真。好，感谢和我分享《菜根谭》。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6: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自古以来啊，在很多人眼里，《山海经》就是一本怪物志、妖怪谱，或者说它是一本神话书。包括太史公司马迁在内，都说这是一本怪物之书。但如果有人告诉您，《山海经》其实是一本上古地理书，而且它的现实映照范围就是上古的齐鲁大地，您会作何感想呢？咱们今天呢，要一起读的就是这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众神的山川》。他的作者是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刘宗迪。在山海经研究这个领域，刘教授已经耕耘了20多年了。和很多山海经的研究者不一样，刘教授的研究并不是从他的神话性入手，而是致力于通过将试读原文、实地考察与提出假说相结合。在这本书里呢，刘教授不仅考证了《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和地域文化渊源，还细致地一一举例，大胆猜测了《山海经》各篇所记录的山川地理，甚至奇闻异兽的现实映照对象。作者试着从自己掌握的资料出发，列举证据，提出假说，回答《山海经》中所描述的山川何在、方国何处，反映了哪个朝代、哪个地域的地理知识。在这其中呢，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作者提出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假说。他说，《山海经》中描述的现实世界，并不是华夏九州，而是上古时期的山东半岛。哎，这可跟普通人印象当中《山海经》是完全不一样的。您比如说，书里有这么几段论述啊，咱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如果您读过《山海经》，您一定会对书里的神奇世界有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在这个广袤的大地上，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央，大地的四方为大海环绕。这片四面环海的世界显然与我们今天认知到的华夏大地不同。那山东半岛不也只是由北中南三面环海吗？怎么会是《山海经》当中的四

面环海的神奇大陆呢？这书里边刘教授就向我们细细讲解了他提出《山海经》源自山东的假设源头。因为什么呢？因为古人理解的海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并不一样。在那个没有飞机、没有导航、甚至没有行船可以看到全景的年代，人们常常将构成陆地边缘的大片水域称之为海。而另一方面呢，刘教授也认为，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山东不同，上古时期的山东半岛的确是四面环海的，而这片海就是早期的鲁西湖泊群。鲁中南山区的群山恰如天然屏障，横亘于黄河洪水东下之途。一旦黄河溃决，浩荡东下的洪水东泻无路，必然汇聚于鲁中南山区以西。即使洪水经鲁中南山区的南北两翼，由鲁西北平原和苏北平原宣泄注入渤海和黄海后，也会在河道所经之处留下大面积的湖泊沼泽，因而造成山区与鲁西平原的交界地带湖泊相连、大泽广布的地理环境。不仅如此，先秦文献记载中还有大野泽、河泽、雷泽、孟珠泽等等大面积的水域记录。自然地理与历史记载双管齐下，刘教授基本确认，在上古时期，山东西部由于地势低下，处于黄河下游的特殊地理条件，一直存在着大面积的水域。这也许就是《山海经》当中所述的西海。这本书里呢，刘教授就是这样，在自己的每一个假说中都引入了多个学科的视角，从不同的角度猜测寻找着《山海经》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山海经》世界的轮廓之外，刘教授还提出了一个非常触动人的假设，《山海经》当中的种种地名都可以在山东半岛里找到现实的所在。说实话，读到这儿我心里又有一个问号。您要是看过《山海经》，您都知道这个书里记录了很多古地理书里常见的地名，比如说河水、江水、黑水，又比如说昆仑、华山、邵氏等等。以这些为名的山川是遍布中华大地，它怎么会都集中到了山东省内呢？但是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猜测，这些地名遍布全国，恰恰说明早期生活在山东的先民们离开山东以后，把这些古老的名字带到了更远的地方。您比如说，中国神话和地理学当中最有神秘色彩的一座神山昆仑山，《山海经》是最早提出昆仑山位于西方，并且提到河出昆仑的古书。古往今来，从汉唐到清代，人们都认为昆仑山就是黄河的源头，并习惯于到中国西部去寻找关于昆仑山的痕迹。但是在刘教授看来呢，这一切的源头来源于人们对《山海经》的一种误读。您看这个误读它是怎么解释的呢？书里说了，将《山海经》河出昆仑理解为河源昆仑，纯属是望文生义，其所谓出只是指某水流经某山而已，与其视为水源之山，不如视为水口之山。那么《山海经》里的昆仑山到底位于何方呢？我们看到的这张图片里，方框中的地名就来自《山海经》。在这本书里，作者根据自己的猜想，把《山海经》当中的400多座山峦、300多条河流都在今天的山东半岛地图上一处处地找到了那些山与川的位置，把《山海经》还原成了一幅幅实实在在的山川地图。根据考证啊，刘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猜测，他说了，《山海经》里的昆仑山其实不在中国的西部，而在山东的西部。那么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人意识到《山海经》所描述的世界和中国九州现实的不符合，也没有人意识到《山海经》在上古历史和地理研究当中的现实意义呢？哎，在这本书里，作者也同样做出了回答。在他看来啊，这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后，郡县制下大一统中国的政治需要。当大一统的九州世界观逐渐成为

华夏民族对中国认识和想象，解读华夏上古历史范式的同时，《山海经》却由于书中传说的不断流传演绎，逐渐成为了一本所谓怪物书的代表，没有人再去关心它作为地理志的原始身份。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山海经》都是第一部试图囊括世间万有于一书、雄心勃勃的世界图志。每一笔记录的背后，都是我们的先人筚路蓝缕的探索。作者刘宗迪，他提出的只是一个假说，但这样将《山海经》当作一本地理学著作，重新开始寻找隐藏在其中的上古科学和文明的源头，我想这样的想法比这本书本身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正如他在书中所说的，《山海经》这部书果真就是祖先们留下来的一幅充满记号与暗示的地图，以便引领我们这些在悠悠岁月中彷徨迷途的后人，穿越山重水复，回到那个早已遮蔽于神话与传说之下的古国神州。咱们下期见。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0: 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谍影重重系列的前三部作品都是由马特·达蒙来主演，他精彩的表演也让杰森·伯恩成为了影史上经典的特工形象。2007年，电影《谍影重重3》上映了。在前两部当中，马特·达蒙扮演的杰森·伯恩因为失去了记忆，始终被过去的经历所困扰。而在电影《谍影重重3》中，他的真实身份和过往的经历终于水落石出。马特·达蒙扮演的杰森·伯恩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身份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永恒记忆单元为您献上的是马特·达蒙主演的这部影片《谍影重重3》。2002年，电影《谍影重重》上映之后，赢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随后制片方趁热打铁，在2004年推出了续集《谍影重重2》，影片的导演也由道格里曼换成了保罗·格林格拉斯。随着《谍影重重2》的成功，格林格拉斯也继续执导《谍影重重3》，这让主演马特·达蒙感到欣慰和高兴，因为他曾在采访当中透露，格林格拉斯是我很想合作的导演之一。他不但是一名出类拔萃的讲故事大师，在视觉风格方面更是趋于完美了。他会用一种非常真诚的感觉去拍摄杰森·伯恩的故事，因此这才有了这两个人再次合作的《谍影重重3》。而《谍影重重3》上映之后也是好评如潮，为三部曲当中最高评价的电影，还在全球斩获了4.4亿美元的票房，并且这也是三部曲电影当中唯一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共获得2008年第80届奥斯卡最佳音响、最�佳音效剪辑、最佳剪辑三项大奖。好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电影《谍影重重3》的故事。他的一切都开始于意大利海域，那是他被发现的地方，漂浮在海面上昏迷着，不知道自己的国籍、身份和过去。后来他知道自己叫杰森·伯恩，曾经受到过非常严酷的训练，但是他想不起来是谁把自己变成了现在这个深奥微妙的人体武器。于是他不顾一切地想知道自己的过去，以及是谁教会了他这一身杀人的本领。遇到玛丽之后，伯恩发现自己变了，他不再执着于寻找过去，虽然他经常被记忆的零星片段所惊醒，但是从玛丽的身上他总是能够找到安宁。然而玛丽却死在了杀手的子弹之下，愤怒的伯恩开始了疯狂的复仇。他不再想知道自己是谁，只是永远的想忘记那些肯定会让他不堪回首的记忆。然而伦敦一份报纸的头版头条报道了一个故事，推测出了他的存在。他美好的愿望结束了，伯恩发现自己再一次成为了暗杀的目标。原来他是原中情局特工，绊脚石是一个高度机密的黑色特工计划，专门培养超级杀手，伯恩就是这项研究的一个成果。不过由于伯恩的失败，绊脚石计划宣告失败，同时被一个由美国国防部负责的新计划黑蔷薇所取代。他们培养出了新一代训练有素的杀手，他们隐姓埋名地生活在国内乃至国外的各个角落，等待政府需要的时候随时接受差遣。对于他们来说，伯恩的存在是政府潜在的一个最大威胁，必须坚决铲除掉。同时伯恩这个名字还值3000万美金的酬劳，但对于伯恩

0: 白说，这些杀手也只是他想拼命忘记的记忆中的一部分而已。曾经在欧洲追捕伯恩的中情局主管帕姆兰迪只是被调回美国继续参与追捕伯恩的行动。加入行动组的第一天，他见到了黑蔷薇计划的指挥官诺亚。
1: 格兰莫先生建议我批准你加入我们的这次行动。
2: 建议？我可不认为这只是建议。
1: 如果角度不同，观点也就会不一样，对吗？我认为我这是在帮你，给你一个机会，完成你没有完成的事。
2: 什么？
1: 伯恩，他是一个危险人物，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2: 但是我们的方式却完全不同。
1: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好吗？上次的确是个意外。
2: 那滑铁卢车站也是个意外。
1: 有人泄密，严重威胁到了国家安全，追捕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伯恩，来不及反应，
2: 所以就杀了那记者。
1: 伯恩发现了我们，问题是他怎么会在那儿？
2: 问题是作为指挥官，你怎么会命令他们在车站开枪？
1: 危急时刻难免会有一些小小的差错，也许这就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2: 办公室见吧，你慢慢享用。
0: 经过兰迪果断而精准的分析，他判断出向罗斯泄密的是中情局高级特工马德里站负责人丹尼尔斯。与此同时，根据可靠线索，伯恩已经来到马德里丹尼尔斯的住处，不过这时早已人去楼空。可就在伯恩搜查丹尼尔斯的住处时，中情局特工突然赶到，结果被伯恩轻松地解决掉。伯恩刚要离开，他在中情局工作时的联络人尼奇来到了这里。
3: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刚从柏林调过来。
3: 丹尼尔斯呢？他在哪儿？
0: 这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是中情局指挥官诺亚打来的。一番犹豫之后，尼奇拿起了电话。
2: 喂，
1: 你是谁？
2: 我是尼奇·帕森斯。抓伯恩的时候在柏林，他也是行动组成员之一。
1: 尼奇，我需要核实你的身份，请回答。麻雀。
2: 洛菲尔是
1: 尼奇，我是诺亚沃森。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2: 我刚进来。
1: 应该有两名特工在那儿，你见到他们了吗？
2: 见到了，他们已经被人打昏了。
1: 看见丹尼尔斯了吗？
2: 没有。尼奇，我是帕米兰迪。
4: 有证据表明丹尼尔斯和伯恩之间有某种关系。
2: 伯恩的案子不是早已经结束了吗？
4: 不，有人认为他仍然是危险人物。我不同意，但我需要跟他谈谈。
1: 等等，尼奇，你在干什么？
2: 我在说给伯恩听。
1: 难道我错了吗？他刚才还袭击了两个特工。
2: 正确的做法不是杀他，而是要把他活着带回来。
1: 他在找丹尼尔斯，他想复仇。正确的做法是彻底消除隐患。还要多久？
0: 诺亚的手下做出手势，告诉他后援部队还有5分钟到达。
1: 尼奇，待在那儿别动，要注意观察。我已经派人过去，一个小时就到，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他们什么时候到？
2: 3分钟。我的车在外面，我知道丹尼尔斯在哪儿。
3: 丹尼尔斯在哪儿？
2: 今天早上他往丹吉尔的一家银行汇了10万美元。
3: 离这儿有300英里，我们赶早班渡轮过去。车在哪儿？
2: 在右边，就在街道的北面。
0: 伯恩对遇到尼奇感到意外，而尼奇也好奇本该隐姓埋名的伯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2: 你回来干什么？为什么找丹尼尔斯？
0: 伯恩拿出了一张照片递到尼奇面前。
1: 你认识他吗？
2: 这个是丹尼尔斯，这个不认识，他是谁？
1: 他是噩梦的开始，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丹尼尔斯带我去见他，就开始了这一切。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究竟是什么人。
2: 丹尼尔斯说那是一种实验，心理改造。在执行任务之前，他们先给特工洗脑。他说你是第一个人。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2: 我想这是一种本能。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1: 对。
0: 到达摩洛哥丹吉尔后，尼奇侵入中情局网络系统，给杀手发出指令，想跟随中情局杀手找到丹尼尔斯。可杀手提早一步炸死了丹尼尔斯，让两人功亏一篑。可随后杀手根据诺亚的指令开始追杀尼奇。虽然伯恩最终把杀手解决掉了，但机警的伯恩意识到中情局不会对他和尼奇善罢甘休。
1: 我杀的每一个人都记着他们的脸，只是不知道名字。没人想帮我回忆这些名字，我一直在忏悔，为了他们还有我，可根本没用。
0: 尼奇握住了伯恩的手，眼含深情地望着他。
1: 他们会再来找你，你得离开这儿。
0: 送走了尼奇，伯恩来到警察局搜寻丹尼尔斯的遗物，查到黑蔷薇行动组的总部就在纽约，于是他立刻找上门去。而面对诺亚下令搜寻并追杀伯恩和尼奇，兰迪感到十分不满，于是两人暴露出不合作的态度。诺亚也开始对兰迪实行全方位的监控。伯恩察觉到了他们之间的不信任，决定调虎离山。伯恩直接联系了兰迪，假意和他约定见面。等到诺亚带着全部特工跟随兰迪离开行动组的总部后，伯恩顺利地潜入诺亚的办公室，偷走了所有黑蔷薇计划的机密文件。随后伯恩按照兰迪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自己被训练成绊脚石计划特工的基地，在这里他见到了兰迪。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6: 今晚我们说电影。
1: 他们会知道你帮我。
2: 这并不是个多么复杂的案例，我就是想引他们过来。
1: 为什么帮我？
2: 我有我自己的原则，他们这样滥用职权我看不惯。
1: 那就做点什么吧，也许你能用得着。
0: 说着伯恩把黑蔷薇的机密文件全部交给了兰迪。
1: 一定的。
2: 戴维，跟我回去吧，我们联手能更好。
1: 不，这里是一切的起点，也是终点。
0: 而后伯恩自己进入训练基地，找到了绊脚石计划的创始人艾伯特·赫西。
7: 你好，孩子，你好像遇到麻烦了，放下枪，我一直在这儿等你呢。
1: 我花了三年时间，三年，只想知道我是谁。
7: 你还没想起来吗？难怪会这么冲动。你用不着这样。
1: 为什么？为什么选中我？
7: 你还没想起来吗？选中你的人是你自己，你是自愿的。就在这儿，我们提醒过你，

0: 在艾伯特的引导下，伯恩回想起自己第一次来到训练基地的情景。
1: 喂，伯先生，
2: 早上好，上尉。
1: 你走进房间，没有一丝的犹豫。
0: 艾伯特拿出伯恩曾经的名牌，这让他回想起加入绊脚石计划前他要放弃自己身份的承诺。
1: 你都听明白了吗？
3: 是的，是明白。
1: 你说你是自愿加入，你的任务关系到国家安全。
3: 我明白，明白，明白。我的任务关系到国家安全。
1: 没错，
3: 滥杀无辜，为你和他们。
1: 你知道参加这个计划会意味着什么？训练结束之后，你就不再是
4: 戴维·威伯了。
3: 一切听您的指挥。
1: 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这都是你自己选择的。要勇敢地面对现实。你是个杀手，名字叫杰森·波恩。你已经很久没睡了，戴维。还没做出决定吗？不要犹豫，必须决定。
3: 他是谁？
1: 我们已经说过了。
3: 他做了什么？
1: 那并不重要。

0: 来找我们，你是自愿的，你说为了国家安全愿意做任何事情，难道不是真话？或者太软弱经不起考验，是这样吗？
1: 忘掉戴维韦伯吧。
0: 舍弃自我，报效国家。

0: 伯恩站起身，开枪杀死了一个无辜的陌生人，从此他成为了一名杀手。
1: 你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你了，从现在开始你叫金森伯恩，欢迎加入这个行动。

0: 现在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都想起来了。我不再是杰森·伯恩了。
1: 那你就杀了我吧。
0: 不，你没资格做中情局的烈士。
2: 而就在这时，中情局特工突然赶到，伯恩逃往楼顶，准备跳到楼下的河道逃生。就在他纵身一跃的时候，诺亚突然出现，并向他开了枪。第二天一早，兰迪来到了议会。
3: 早上好，各位参议员。不介意的话，我想先公开一份档案内容。

0: 显示，埃斯拉克拉姆主管曾经六次下令。
1: 总统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因一项代号为“黑蔷薇”的政府暗杀计划所引发的丑闻。中情局主管克拉姆因批准该项计划涉嫌杀害无辜百姓而接受司法审查。两名中情局官员被捕，他们是制定计划的霍森博士和中情局高层人物诺亚·沃森。揭露黑蔷薇计划的神秘人物 David Weber， 又名 Jason Bowen， 现在下落不明。有消息说他在中枪之后从屋顶掉下了河道，不过警方打捞了三天仍然未找到尸体。
2: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为您献上的是影片《谍影重重三》。和《谍影重重》系列的前两部作品比起来，《谍影重重三》所取景的地方最多，这就要求在制作影片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必须保持更多的灵活性和可修改性，能够混合不同的文化、思潮和国家。给剧组的拍摄带来最大困难的是在丹吉尔取景的时候，起初剧组看中了这座城市的历史特色，曾经这里作为一个国家化的地区，是秘密特工和阴谋家经常会面的地点，同时也是逃往海外的人们经常选择的藏身之地。而这样的历史背景与影片中塑造的环境不谋而合，但在拍摄过程中却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因为在这里拍摄很多的追逐戏，而剧组常常要在上百名旁观者之中进行迂回拍摄，同时既要在狭窄的空间里来回穿梭，还要防止被人们围观。不过最终产生的效果还是令人满意的。说到这里呢，今天咱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你说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4: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4: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21: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莫文蔚、阴天，男女之情，从热恋到争吵再到分别，一幕幕宛如在眼前。李宗盛透彻的歌词结合莫文蔚沙哑的性感嗓音，将世纪末的慵懒厌倦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道尽大多数爱情的现实面貌，深刻的爱最痛心。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晚安，吾爱，周志平。静静

晚安无爱，来自周志平。这是周志平为张学友写下的作品，张学友把遥望爱人的牵挂唱得细腻绵长。后来周志平在1992年进行了资源回收，在自己的风花雪月作品集重新演绎了这首歌。周志平的声音仿佛是枕边细语，能穿透夜色抵达思念的彼岸。30多年过去，这首不算出圈的老歌依然在深夜里温暖着无数人。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Close to you， 靠近你，来自 The Carpenters。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那英一笑而过。90年代中期，他与足球运动员高峰相恋10年，身为当红天后，他放下骄傲，一味包容退让，可两人事业性格天生错位，对方习惯索取，不懂珍惜，一次次留下满身伤痕。2001年，那英创作这首歌时，两人感情早已满目疮痍，无数个独自难过的深夜，他把所有隐忍心寒全部写进歌词之中，心碎千百遍之后，学会一笑而过，善待自己。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不完整的旋律，王力宏。

王力宏不完整的旋律，一段没有结局的旋律，恰恰是最真实的心声。世界本就不会处处圆满，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常常带着缺口，不必强求万事完美，带着这份不完整依旧可以勇敢唱出来，彼此的缺憾也能够互相填满。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大齐，周迅，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越吻越伤心，来自苏永康。这首歌的旋律中又带着一丝伤感，歌词却直白而深刻，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爱情中的苦涩与挣扎，就像是一份情感的宣泄，让人在聆听的过程中感受到爱情中的五味杂陈。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的那一抹黎明曙光。To love you more, 爱你更多，来自 Celine Dion。

To Love You More， 爱你更多，来自 Celine Dion。 高音处的激情，低音处的深情，席琳用嗓音勾勒出爱情最动人的模样。这首歌里藏着所有不被辜负的期待，也藏着所有未曾说出口的挽留，还有一份爱你更多的义无反顾。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一起吃苦的幸福，来自周华健。

0: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从开始到现在，张信哲2002年韩剧《冬日恋歌》热播，这首如泣如诉的歌曲成为无数人的 KTV 必点曲目。从开始到现在，时间改变我们，却未必能够抚平心底的执念。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1: 没

没那么简单，黄小琥。少年时代的简单，随着岁月渐渐变得没那么简单。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仿佛是历练过后的所有感慨。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齐秦，呼唤。

0: 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4: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3: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美人鱼林俊杰。学生时代 MP3 里单曲循环这首美人鱼，那时候满心期待着能遇见自己的美人鱼，谈一场像歌里一样纯粹的恋爱。现在想想虽然青涩却无比美好。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陈小娟，羡慕。

节目陈小娟，陈小娟是我很欣赏的台湾创作人，写给莫文蔚的《爱》和写给阿桑的《叶子》，曾经连续两届问鼎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他总是能把作品的感情表现到适可而止，却又能把听者的情绪推向高潮。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李健，《一往情深的恋人》。

0: 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来自吴宗宪。也许只有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就仿佛全世界都失眠一般，思念如潮水一般涌上心头，举杯愁更愁。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花样年华来自梁朝伟、吴恩琪、

花样年华，来自梁朝伟、吴恩琪。就让这一刻暂停，都怪这花样年华太美丽，在花样的岁月中，唯有优雅永不过时，唯有浪漫至死不渝。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Come on over here， 来到我身边，来自 Tony Braxton。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熊天平、许茹芸《你的眼睛》。这首歌是熊天平和许茹芸合唱的经典之作，当两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如同一股清泉流淌在心间，唤起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给某某的信，徐玉腾。

徐誉滕给某某的信。这首给某某的信就像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没有撕心裂肺的伤痛，只有淡淡的惦念。这么多年过去，我们早就不再是少年，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你依旧还是当年的模样。时间过得太快，人和事儿仿佛就在一转眼就已经成为过往。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文，萧亚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秋意上心头，陈淑桦。1995年发行的《生生世世》是一张充满着怀旧色彩的专辑。这首《秋意上心头》，旋律自然流畅，意境超凡脱俗。陈淑桦的音色一如既往的可以瞬间惊艳耳朵，抚慰人心。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Billie Jea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热烈的节奏之下藏着最安静的人生领悟，人世间最大的风波往往不是来自冲突，而是来自流言。它无声无形，蔓延最快，最难辩驳。可真正强大的人从不在嘈杂的舆论里证明自己，而是在岁月沉淀里悄悄活成自己的答案。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一面湖水来自齐豫罗红武。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2: 山河广袤，
13: 岁月从容，
1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6: 北京时间23:00。
1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1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想着你的感觉，巫启贤、邓淑贤。这首歌是男女生的对唱，用女声引出后面男生的高潮部分。听歌仿佛是在看故事，先是女人的优柔等待，静静的如同三月的雨，然后是男人的心声应和起来。男人的深情，我一直觉得是在内心深处的，不是满满的留意到处都可以看到的。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杨钰莹，你看蓝蓝的天。

杨钰莹，你看蓝蓝的天，这首歌收录于杨钰莹1995年的专辑《因为有你》。这张专辑是杨钰莹的转型之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甜歌的范畴，而是融入了励志、成长等更为丰富的情感元素。所以这首歌中，杨钰莹的嗓音就像春日暖阳，温暖而柔和。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Shall we talk？ 陈奕迅。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不变，来自王菲。听这首歌时总会想起一句话，有些爱止于唇齿，掩于岁月。王菲用空灵的嗓音唱出，即使从此我所有心思已再不会有知觉，可那份心意却从未改变。就像我们生命中那些无疾而终的故事，即便结局遗憾，心底的执着与祝福始终在时光里静静流淌，成为永不褪色的温柔。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See you, see me, 说你说我，来自 Lionel Richie。

Say You Say Me 说你说我，来自 Lionel Richie， 一首贯穿了几代人记忆的英文经典。在那个资讯尚不发达的年代，这首歌唱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从懵懂孩童到白发老人，几乎人人都能随口哼出几句 Say You Say Me。 它不仅是无数人的欧美音乐启蒙，更凭着 Lionel Richie 标志性的磁性嗓音、细腻的录音效果以及朗朗上口的词曲，成为跨越时光的传世经典。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抱紧我别走，来自陈琳。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张克帆、林嘉怡《永远爱你》。这首歌最初的原版是 Diana Ross 的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西班牙情歌王子胡里奥让这首歌唱响世界。1995年张克帆与林嘉怡合唱演唱了这首歌的中文版，让这份深情有了东方表达。不变的是旋律里的赤诚与坚定，流转的是岁月里的温柔与感动。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猫咪森林金海心。

金海心猫咪森林。金海心空灵轻盈的嗓音将我们带入一场关于追逐与迷失的冒险，我们在这片森林里欢笑奔跑流泪，最后却与最重要的人走散在风里，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小情歌苏打绿。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与世隔绝，王祖贤。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到旁人的评判与闲话，感情更是极易被议论的话题。不必为了迎合世俗，改变自己对待爱意的初心。如果周遭的喧嚣不断消耗你的真心，不必勉强自己合群，不必渴求所有人理解你的选择，守住心底那份不肯妥协的纯粹，哪怕寻一处安静角落与爱人相守，远离纷扰，也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林俊杰、蔡卓妍、小酒窝。

小酒窝来自林俊杰、蔡卓妍。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声音相得益彰，温柔而动听，歌曲的旋律简单而流畅，节奏轻快而舒缓，唱出了恋人之间最纯真、最细腻、最甜蜜的情感。歌词也很贴切地描述了恋爱中的细节和心境，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温暖。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All Rise 全体肃立，来自 Blue。

0: 床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风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6: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8: 北京时间00: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佳话传为我们的佳话。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

0: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山河广袤，
2: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2: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3: 北京时间1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4: 误会啊，
1: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别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0: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0: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0: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0: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4: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3: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5: 北京时间2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的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了。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2: 杨老妈，小儿昨天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钥匙放前吃还是放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9: 你会找剪刀吗？
1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

0: 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北京时间3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us,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旅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6: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8: 北京时间4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前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歼十三 E 首次
4: 我国第三艘
5: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6: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北京时间5: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4: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3: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4: 北京时间6: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

谭咏麟，难舍难分。人生就像一场盛大的宴席，总有散场的时候。那些曾以为会永远相伴的人，那些以为不会褪色的记忆，最终都成了生命里的惊鸿一瞥，让人在回忆时眼眶不自觉地泛起泪光。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问候到你。秋日清爽模式已解锁，拒绝晨间的疲惫内耗，沉浸式听歌。滴答滴来自李玟。

滴答滴来自李玟。时光倒回到1998年，李玟的滴答滴火遍大街小巷，红发造型，动感舞步，成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才说再见就开始忍不住想见面，那些年的懵懂心动都在这首歌里。你是否也想起了自己的青春？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向你道一声早安，接住这份秋日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用好听的旋律治愈你的早间时光。黄征，爱情诺曼底。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永远的微笑，来自唐娜。听着这首歌，仿佛走进了一段泛黄的旧时光。心上人的微笑是深秋里最温暖的春光，是黑夜里最明亮的太阳。陈歌星用文字勾勒出的爱意，被滕娜用歌声娓娓道来，让人忍不住沉浸在这份深情里，回忆起那些藏在心底的眷恋。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Shattered Dreams 支离破碎的梦，来自 Johnny Hates Jazz。

Shattered Dreams 支离破碎的梦，来自 Johnny Hates Jazz。来自英国的 Johnny Hates Jazz 成立于1986年，由三位成员组成。他们凭借着干净帅气的形象和斯文的打扮，还有那轻柔滑顺、精致迷人的流行曲风，在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成功俘获了全球无数乐迷的心。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每一位，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天的阳光格外灿烂，伴着耳边的动感节奏，愿你一整天从容自在。不想，来自戴佩妮。

0: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它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1: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舍不得你，来自郑秀文。生活里总有一些无奈的时刻，将我们的爱情拉扯得支离破碎，也许是异地的距离，也许是家庭的阻碍，即便我们满心不舍，紧紧抓着爱情不愿放手，现实却冷酷地告诉我们必须做出割舍。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鹏程秋天自带治愈 buff， 动感金曲轮番上线，陪你轻松搞定晨间赶路时光，任贤齐永不退缩。

一辆重，风再动，雨再猛，我会站着像英雄。小虫的填词把任贤齐的气质和旋律完美结合在一起。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天的早晨适合听歌，丢掉早起的低电量模式，一首金曲给状态狠狠回满。月牙湾来自飞儿乐团。

莫文蔚，爱情真伟大，或许就在于它能让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慢慢同化，愿意为对方泡花茶、点披萨，把对方的喜好变成自己的习惯，这大概就是爱赋予我们最神奇的力量。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日松弛感如约上线，高质量歌单加载完毕，陪你从容度过早高峰。模特来自李荣浩。

模特来自李荣浩。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模特，穿上华丽的社交伪装，为了内心原始的渴望，在聚光灯下强撑完美表情。城市繁华却脆弱，我们在其中孤独徘徊，就像橱窗里被定格的模特，看似光鲜，实则被世俗目光束缚。不必永远站在聚光灯下做完美的展品，偶尔放下防备，与身边人分享喜怒哀乐，才是生活最温暖的模样。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Baby One More Time， 宝贝再爱我一次，来自 Britney Spears。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3: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3: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7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1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1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受放枢纽苏州新区附近， G3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玉器路段， G3215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凤凰路段受车辆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晨点再见。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陶喆，找自己，一场与自己内心的对话，静下心来倾听内心的声音。真正的自己并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财富，不在于获得了多少他人的认可，而在于内心的那份宁静与满足，在于对自己所热爱的事物的坚持与追求。我是周南，秋日限定晨光已送达，金曲歌单持续在线，拒绝早起摆烂，活力开启打工人崭新的一天，爱你。

爱你，来自王心凌。这首歌收录在王心凌2004年发行的同名音乐专辑。那年22岁的王心凌凭借一首爱你火遍大江南北。我是周南，秋风习习，落叶轻扬，问候路上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 Something Stupid， 那些傻话，来自 Robbie Williams Nicole Kidman。 I'm

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0: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永然无忧。
1: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有人在等我，来自维里安。世界再大，路途再远，总有一声呼唤能穿透所有喧嚣，直抵心底。他不问你累不累，不说生活难不难，只是轻轻唤你，催你踏上归途。每当想起那份温柔的守候，脚步就会不自觉加快，思念也在前行中一寸寸变得更浓更真更滚烫。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锦绣二重唱，天凉好个秋。

天凉好个秋，来自锦绣二重唱。锦绣二重唱的两位成员没有太出挑的容貌，不是天使的脸庞，也不是魔鬼的身材，但他们一直热爱着唱歌，唱着属于自己的歌，歌颂着友谊，追逐着梦想，声音恬静又温暖，默默地感动着每一个聆听者。他们也被媒体称为女版的无印良品。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发现爱，来自林俊杰、金莎。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文沃广场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从 G310 到大鹏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雨润新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妈妈，
3: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2: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3: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器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9: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叫你一声 My Love， 来自小虎队。中学时期的恋情是纯洁的，轻快的节奏让听众内心愉悦，浪漫的歌词像一首爱情诗，每个人都幻想着童话般的爱情。叫你一声 My Love， 表达的意境就犹如童话里美好的爱情一般梦幻。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Runaway 奔跑，来自 Janet Jackson。

Runaway 奔跑，来自 Janet Jackson。 1995年 Janet Jackson 发行精选集 Design of a Decade， 专辑的首播主打单曲 Runaway 一经发行便在全美单曲榜空降第六，珍妮也借此成为史上第一位单曲空降全美单曲榜 Top 10的歌手。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感受鹏城秋日独有的清爽，把烦恼交给秋风，把好心情留给一路相伴的音乐。卸不下的行李，来自郑中基。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1.5%，即可免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超比例安置还有奖励。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残疾人就业路。
4: 官宣：徐州姗姗奥莱超级店庆月来了，9月28号到11月2号，全年底降，一年就这一次，满额抽大奖，5部 iPhone 12，30部 iPhone 17，30台大疆 Pocket 4，每满1000元得一张抽奖券。江苏13太保美食文化周，10月1号到10月7号，10点到21点，13城地道风味60家美食摊位，张远见面会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1月1号，消费满2000元兑1元礼包，欠一份先到先得，2000加车位免费停车3小时。徐州市泉山区玉带大道6号徐州乐园旁，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
0: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征服来自那英。那英算是早期签约港台唱片公司的内地歌手，冯茂时期的《为你朝思暮想》和《白天不懂夜的黑》两张专辑制作精良，却未完全破圈。直到1998年百代时期的《征服》横空出世，那英才真正站上天后的台阶。一首《征服》唱尽了爱恨情仇，唱尽了无数人的心里，也实实在在征服了整个乐坛。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我的每一位听友，我是周南。秋日晨光，氛围感拉满，活力歌单持续在线，陪伴大家活力满满，奔赴新的一天。南拳妈妈，牡丹江。

牡丹江，来自南拳妈妈，带着江南水乡的温婉，又有校园民谣的清新，后半段梁心怡的童谣吟唱更添纯真质朴。当歌声响起，仿佛能看到那个宁静安详的江边小村庄，唤起心底最深处对家乡的思念，让漂泊的游子红了眼眶。我是周南，问候路上的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氛围感拿捏住，跟着 BGM 把早高峰的疲惫一键清零。陈绮贞，让我想一想。漫步在

0: 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清理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6: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5: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8: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2: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4: 一路直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1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境方面，驾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南寿放机场至东桥枢纽之间，驾513环徐高速往环方向林东枢纽附近，